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6: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7: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8: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在这还是要说祝各位节日快乐哈！一首歌曲来自于雷佳的《祖国美》啊，大家从这个音乐当中听出了很浓重的这种，就是有一些这个民族的风味特色在里面。雷佳大家知道，他也是属于这种民族唱法的一个这个歌手。《祖国美》这首歌送给各位，当然我们也是想说，祖国这个大好河山哈，是真的美。我觉得人一生当中有幸能把我们的中国的每个地方，倒是也不是说每个地方都脚不丈量吧，但是基本上你能数出来的很多地方可以都去过的话，我这一辈子也基本就够用了。很多的地方确实有很多它独特的这样一些魅力所在哈。我记得像今年夏天我们锡林郭勒因为一首歌嘛，就是特别的这个火爆哈。那说到这时候，我就特别想说，在这个火爆的过程当中，其实今年更推出了像西乌珠穆沁旗，然后99号公路。那么其实大家如果要是有些朋友，比如说去到这个去年是牛奶湖哈，泰普寺旗，像多伦县，然后当然了，多伦县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多伦湖蛮漂亮的，对于看过大江大河的南方朋友来说，这个就好像不太够看哈，他们更多可能想看到是草原沙漠这样一种。然后还有正蓝旗，有些地方特别，就是去过的朋友说特别像国外的某些小众的这样一些就是旅游的这个地方，景色特别的像。其实真的就是我们不缺美景，缺一双发现美景的眼睛，或者说缺这样一个机遇哈。所以希望大家依然是利用好这7天假期哈，让自己无论通过哪种方式吧，这个我们身体力行的在路上，还是说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是比如说看书啊，通过这个节假日放松，我不想出门拥挤，我看看手机，但是这个刷手机要不能过度哈。然后我再看看这个叫什么比如说电影啊电视这种方式去游览也是可以的哈。其实现在这个方式真的是蛮多的。在这儿呢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的享受自己的这个假期生活哈。那么在这儿呢也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到，今天我们继续来送上这样一段旅程。各位呢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的，依然是我们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

么这两天呢，我看到很多的地方啊，大家去旅游地方，有些地方这个天气状况不是很好。这样吧，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全国的天气的这样一个介绍。那么今天开始一直到八号啊，这个彻底是假期结束之后，影响我国的冷空气还是挺活跃的啊，多地气温呢都会创一个新低。那么东北等这样一些地方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不足15摄氏度，华北啊，一直到江南地区的最高气温也是在20摄氏度上下。当然了，华南的高温呢，终于缓解了。那么降水方面，未来三天南方多阴雨天气，像贵州啊、湖南这样一些局地的累计的降雨量是比较大的，像华北、东北的降水也会增多。这个正好恰逢咱们国庆出游的高峰期，所以大家出行之前，昨天我们也说到了，就是你的目的地的天气状况，包括如果你是自驾走，其实哪怕我们是坐一些比如说公共交通，中途你可能要转机啊、转乘，这样一些地方的天气状况还是要提前稍微了解一下，心里有个数。因为有时候天气状况如果过于恶劣的话，可能会影响你的出行，无论你是自驾还是公共交通出行，是吧？另外呢，我们在这也提示大家，公众雨天出行一定要留意这个交通安全哈。冷空气的这个接连影响，像我们东北有些地方啊，可能会这个就是下雨，甚至是到雨夹雪这种状态。那么南方呢，就是特别靠南的可能是温度下降了，但是我手边看到这个图片啊，显示很多地方像这个内蒙古中部啊，这个明天辽宁南部啊，这是北方包括这两个地方，然后就是南方了，贵州南部啊、广西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四川南部，可能部分地区是暴雨或者大暴雨

了，其他没提到的地方有些地方是中到大雨，我只是把这个暴雨和大暴雨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特别提示，就是出门游玩做好各种攻略，但是天气状况的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些内容还是要提前了解啊。嗯，该这个是吧，关注关注，我就记得那个博主说该改签也得改签，因为你想雨就是太大的话一定会影响出行，那么你到这个当地的这个旅游体验也会不太好。中国天气网就提醒说，南方未来三天多阴雨天气啊，像这个贵州、湖南等局地的累计的降雨量就会比较大，那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这个发生。北方的降雨呢是有所增多的，那么雨天路滑，能见度下降，所以大家外出呢需要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哈。好，这就是我们在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想告诉大家天气可能会发生这些变化。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暖气来了，你要降我们大概就不出门是吧。但是呢，如果是打算出去游玩的，有些朋友会避开十一那天高峰期嘛，怕堵在路上，二号开始就是自驾出行，那这样呢你还是要了解一下天气状况的。那么在这首音乐之后，我们将送上，首先第一段是卫生健康的这个小的内容，那今天呢是这个2026年10月2号，也是星期五嘛，所以我们后面依然是时光书馆的内容。那今天呢会跟大家来分享到一篇红色家书，还有我们的国徽知识啊，昨天去了解了国旗，那今天会去关注一下国徽，也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好的，今天的卫生健康呢，首先我们依然跟大家分享到是国庆假期小锦囊第二哈，带上健康包户外畅游更安心。昨天说了啊，这个健康包要带些什么，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二弹啊，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出行计划。这个对于其实这个我觉得分人，就是有些朋友吧，他是属于这种随遇而安随心所欲，就是我定一个目的地，但是我不一定怎么过是吧，就这几天我可能是走到哪儿算哪儿，随遇而安的这种啊。就是有些朋友就属于那种特别会做计划，我记得有段时间好像大家短视频当中特别流行，就是朋友出去玩旅游搭子，然后呢就会说，比如说这个人呢是我都行，这个人说比如说我是属于这个就是拍照达人，就什么各种拍照呀什么跟这个 P 图有关全是这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是什么出门的这个所有的计划都是他做，有的人是比如说出门就是只负责开车，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这样一些title 啊标签这样子。所以出行计划其实还是稍微准备一下我觉得比较好，就比如说我们去到目的地，你首先要了解一下天气吧，然后去那儿比如说你的一般住宿都会提前关注，但是我们大概要去哪些地方现在还是有个谱是吧，这是有一些 plan A plan B 的计划之类的啊，这是出行计划。第二呢要带好这个就是防晒用品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无论去哪儿吧，就是春夏秋冬防晒的这个物品，除了防晒霜以外，什么帽子呀口罩啊这个。

这个伞啊之类的都是要带上的，还有一些就是防蚊虫的喷雾。嗯，这个防蚊虫的喷雾呢，就是我们现在也知道，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现在这个蚊虫有时候吧，也不知道是它认错季节了，还是确实这个温度弄的这个小虫子也不知道该是生还是怎样哈。但是呢，我们去到一些地方还是要带好，尤其是如果像北方的朋友比较喜欢去看大海，然后喜欢去一些有点这个就是原始森林那种感觉的地方，因为我们这边相对比较少嘛，一马平川的。但是你比如说进到森林，你一定要去那种就是人工开就是发过的这种，而且就是那种有保障的，就千万不要自己随意去一些走一些小众品牌，或者说什么网红打卡，或者叫什么短视频推荐，就很容易出问题。这两天不是又出问题了吗？就私自走一些这个什么什么线路之类的，真的特别不建议大家。你说好好的生活是吧，咱非给自己找那苦吃是干什么啊？这个比如说去到这样些地方的蚊虫就要特别注意了，还有舒适的运动鞋，对，这个很重要。还有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可能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创可贴呀，这个现在比较推荐的是那种就是湿敷的那种哈，一些消毒用品吧。那么出行之前的合理安排出游的这个路线，提前的了解景区的门票规则啊，有一些它是要预约的啊，要预约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了解。有很多朋友呢觉得说，我都到北京了，我去故宫吧，结果发现人家，你看尤其十一这几天基本上就提前被预约满了，一定要去了解。以及呢，人家可能当天因为人员过度集中，他会有一些客流的限制措施是吧。还有呢，千万啊不要前往那种不具备游客接待条件的区域，这样来切实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其实就是我们国家已经把很多可以让大家去领略自然风光的地方基本上都已经是就是适度开发了，但是总有朋友吧就想另辟蹊径，走一些人家没走过的啊，去赏一些野趣。但是我们听到太多因为这样一些事情导致，比如说是吧，我就不说了。但是呢，后面我们还要有救治救援，然后又有很多，我也不能说，咱也不能说是就这一两个人是出动这么多人呀，这么多这个什么是吧，咱也不能说那两个字。但是我确实觉得说，其实你能不能在去之前你考虑一下是吧，你的能力啊，你有没有野外生存的能力。另外人家为啥不让你去，他是有原因的是吧。所以呢，还是在这儿就提示大家不要去往那种不具备游客接待条件的区域啊。此外呢，还要准备充足的干粮、饮用水等等。那比如说现在已经秋天了嘛，就是你往特别南走，就是气温可能还有在高温的地方啊，随着冷空气的到来，可能高温也开始下降了。那全国大部分地方起码一半吧都入秋了，那你去到一些地方，你这个防寒保暖的一些东西是不是要准备好是吧。还有呢，在野外的时候要准备这种叫应急医疗包，像干湿的这种干的湿的纸巾呐、碘伏的棉签呐、创可贴呀、跌打损伤喷雾剂等等。你看人家这个说多清楚，跌打损伤喷雾剂是吧，做好那种防晒防蚊防虫的工作啊，就是穿长袖的衣服，涂抹防晒霜，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人家说叫扎紧裤腿。对，就是大家穿运动鞋。其实如果你要是进山的话，就比较建议大家穿那种高帮的，或者那个叫什么来着，马丁靴之类的是吧，一定要扎紧裤腿，就是避免有一些虫子是吧进去。必要的时候呢，还要使用一些这个驱虫的这个驱蚊的这样一些就是制剂吧，避免在草地呀、森林等环境当中长时间的坐卧。其实说到这，就是有很多朋友来到我们北方，尤其内蒙古啊，就看到其实我们已经打草了，有些就是那个瑞士卷是吧，蛋糕卷，觉得特别好玩。但是呢，还是在这说一下，反正我们小的时候啊，你这个就钻到这个草里，有时候特别容易出现那个草爬子，那草爬子吧，它真的会进你的皮肤里面，所以有时候这个也是要关注一下的啊。就希望大家就是这个快乐出游，平安回家是吧，这个希望就是牢牢绷紧这根弦吧。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个这个相关的话题，就是大家出游的时候我们的健康包里除了昨天说到这些急救的一些药品呀、常用的药品之外我们还要带一些什么。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准备上
啊，不一定是一定要用上，但是不要在要用的时候啊缺这种事情。好，我们继续来分享下一个内容，今天继续谣言终结战。

那今天的谣言终结站，我们要说到关于老花跟远视啊。哎，我就特别想说这个老花跟远视是吧，有人说哎，这俩是一回事吗？啊，有人说是，到底是真是假呢？哎，说这个俗称吧，啊，老花啊，老花眼，它跟这个远视确实是有几分相似的，因为两者都有看近处啊比较模糊的这种主要表现，但是它背后的原因却不尽相同。其实小朋友啊，我们小的时候都有远视储备的，你知道吗？大概耗到几岁的时候，远视储备慢慢消失，然后就开始出现近视这种事情了。远视呢，它其实属于这种叫屈光不正的一种类型，主要啊是由于这个眼球发育过程当中的眼轴偏短，或者说叫屈光力相对不足所导致的。就是我同学有一个反正就是远视眼，后来我听说远视眼还不如近视眼呢，我当时也很奇怪，我说哎呀，看远处能看清楚多好，但是他也戴眼镜，后来就不羡慕了。这个远视啊，它在任何年龄都是可能会发生的。老花呢啊，其实在正规上人家也被称为叫老视啊，则是由于眼睛的调节能力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导致的。就比如我啊，就是身边的这个朋友给我看点什么手机上的东西，我说拿远点，他说干啥，我说看不着，呵呵，不能近，近了看不着哈。这眼睛呢就好比一台精密的照相机，晶状体它是镜头，而睫状肌则负责的是协调调焦啊，调焦。正常的这个，如果你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你这个眼睛看近呀或者看远切换的时候，是随着我们这个叫睫状肌的收缩或者是舒张，晶状体呢可以变凸或者变扁，使得我们的焦点自如的这种移动吧，进而在视网膜上清晰的成像。等会儿想想，这个应该是我们学物理的时候，其实生物时候会讲到一个物理的，应该是那个小孔成像时候也会，就是老师也会提到这件事情。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哈，就是这个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人眼的晶状体逐渐会硬化啊，这个弹性也是会降低的，渐渐就没有办法自如的改变形状了。那么睫状肌的收缩能力呢也是会逐渐下降的。看远的时候，我们的睫状肌是放松的嘛，晶状体它处于这种叫扁平的那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啊，它就可以啊成像，是属于那个聚焦还比较不错的这种时候啊，这是看远的时候。而看近的时候呢，由于我们的这个晶状体的弹性降低，睫状肌的收缩力减弱，调节能力不足以满足看近的需求，哎，就出现了聚焦成像不再清晰，所以看近处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啊模糊。我记得以前我妈妈说就叫什么来着，她说那个给我认个真我看不着，我当年就特别不理解，她眼睛特别好，我现在特别理解，因为真的是如果我不摘了眼镜，因为我近视嘛还行，近处看的，如果我是戴上这个正常的眼镜，我就是把那个拿到以前看的那个位置，那个字完全是模糊看不到，你就不得不承认啊，老了这件事情真没办法。

0: 这个我们说了一下是吧，这个哎呀老花啊，就出现这种问题。这个远视是什么呢？它是因为这个眼轴本身可能就短嘛，或者说你的这个角膜呀晶状体的屈光力相对不足，导致了光线聚焦在视网膜的后方啊。那么远视患者在看近和看远的时候，它的睫状肌都是需要收缩的，这就使得晶状体变凸，才能够把这个焦点拉回到视网膜上，尤其是在看近的时候，晶体啊就变得更凸，那么睫状肌的收缩负担就更重。那如果调节能力不足以完全满足调节需求的话，则是他看远看啊看远看近都容易啊不清楚，而且容易出现这个视疲劳，中高度的远视尤其明显啊。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说这个远视还不如近视，近视好歹我看近处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哈。你看，如果调节能力不足以完全满足调节需求的话，这个远视看远看近都是不太清楚的啊，而且容易出现视疲劳。原来如此啊。我们多学一个知识点吧，怎样做能够让眼睛更抗衰老吧。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阻止老视，也就是老花的这个到来，但是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跟生活习惯是可以延缓它的进程，减轻不适的。这个我特别想说，现在电子产品这么多，每天要刷手机是吧，你有点不太容易做到。首先呢，注意用眼的这个习惯，近距离的用眼20到30分钟之后，我们建议大家要抬头看远处的物体，持续数十秒啊，这个还可以哈。比如说我现在就看看窗户外面是吧。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应该避免在昏暗的环境或者是强光下阅读啊。昏暗的环境不行，强光下也不行。第二，要合理的膳食补充，多吃一些富含叶黄素维生素的食物，像什么羽衣甘蓝呐、玉米啊、蓝莓等等是吧，以及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深海鱼呀、亚麻籽等等，都是有可能来有助于延缓老视老化的进展的。最后就是定期进行检查，40岁以后呢，建议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哦。这样做不仅能够更加准确的叫做验配老花镜，还能够及早的发现像青光眼啊、黄斑变性等潜在的致盲性眼病。这个青光眼、黄斑变性，它属于致盲性的眼病啊，这个也还是要关注的，好吧？定期的40岁以后的检查，看样子也要提上日程了哈。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分享的两则哈，一个是关于大家这个十一出行我们应该带些什么哈，还要准备些什么，一个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就是老花眼跟远视呢，它在某些方面好像挺类似的，但是各有各的这个原因。而且呢，一般远视眼就是小时候它就会被确诊是吧，但是这个就是老花一般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吧，用眼的这个就是习惯不好啊等等各方面吧导致，但是主要还是跟年龄增长有关系。好，以上今天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个相关内容，稍后是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走入到今天的时光书馆，稍后继续。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

0: 怎么样了？
1: 妈妈妈妈，你看爸爸不让我玩手机。
2: 手机太小了，你拿去吧。
3: 小朋友们，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0: 小朋友们，你们不能这样想哦。
1: 我们的一生只有一次换牙齿的机会。
2: 阿姨，我总是咬死了。
1: 小朋友，如果吃了太多的糖果和饮料，就会让我们的乳牙蛀得很深。有了蛀牙呢，新长出来的恒牙也会受伤，变得歪歪扭扭，不仅不好看，还会疼。恒牙是不会再换的哦。小朋友，你们知道怎么保护牙齿了吗？
2: 我的牙。

0: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1: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2: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1: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3: 小时候，我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

好的，今天的红色家书啊，我们要分享的这位他叫邹毅啊，这是邹毅烈士牺牲之前的半年啊写给母亲的信。虽然说文字不多吧，一共就几行，但是呢充满了对共产党抗日力量不断发展的喜悦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邹毅1918到1943，又名邹善厚，江西横峰人，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邹秀峰是追随方志敏革命的早期共产党员。邹毅7、8岁的时候就随父在革命队伍当中生活，曾经进入到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列宁小学、列宁师范等学校学习。1931年被党组织分配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裁判部做记录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被调往东南局青年部担任干事。1939年到华中苏南地区工作。1941年12月奉命到丽水韩湖从事抗日工作。1943年7月8日遭国民党顽固派部队包围，突围时壮烈牺牲，时年25岁。

我们来分享他的信吧。母亲，收到你的信，我好，不要记挂。这边的情形特别好，江南到江北，一直到华北，我们到处普遍的发展，使我们更加接近胜利，使我们的家乡更加平静，使我们更能很快的看到家乡的亲人。又是一年了，祝你健康，祝祖父和家乡的人们康健。你的善后上，元月二日。短短几行字哈，可以看出他特别的开心和后面对于家人的惦念，依然很年轻啊。这封信写于1943年1月2日，1943年7月8日呢，壮烈牺牲，时年只有25岁。好，下面我们要分享的是关于国徽的相关知识内容。

0: 今天的祖国山河壮丽，国泰民安，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新时代的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全社会唱响爱国主义时代主旋律，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意志无比坚定，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在报效祖国的热忱中，在国家情怀的滋润里，不断拼搏奋斗，不断攻坚克难，不断戮力向前。有一种感动叫中国红，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下面让我们共同重温国旗、国歌、国徽之事。国徽，国徽是代表国家的徽章，为国家象征之一，国家的重要文件必须盖上国徽大印才能正式生效。国徽上的图案主要表现该国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或意识形态。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徽，并将其作为本国的象征和代表，在国际会议或国际体育赛事中经常用国徽来代表某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由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道穗组成，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麦道穗。麦道穗、五星、天安门、齿轮为金色，圆环内的底子及垂兽为红色。金、红两种颜色在中国是象征吉祥喜庆的传统色彩。天安门象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不屈民族精神，齿轮和麦道穗象征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五颗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7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人民日报登出向全国征求国旗、国徽及国歌词谱的启事，明确提出对国徽设计的要求是：一、要有中国特征；二、要有政权特征；三、形式要庄严富丽。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投身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之中。截至1949年8月20日，共收到国内及海外华侨寄来的国徽稿件112件，图案900幅。此后又将平面图案转换成立体雕塑，并使之更加完善。1950年6月18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同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向全国颁发公布国徽的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正式诞生。1951年10月1日，发行了国徽特种邮票。根据1950年6月18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国徽的制作要求是：一、两把麦道组成正圆形的环，齿轮安在下方麦道杆的交叉点上，齿轮的中心交接着红绶，红绶向左右挽住麦道而下垂，把齿轮分成上下两部分。二、从图案正中垂直画一条线，其左右两部分完全对称。三、图案各部分之地位、尺寸可根据方格墨线图纸比例放大或缩小。四、如制作浮雕，可根据断面图纸比例放大或缩小。五、国徽之涂色为金红两色，麦道、五星、天安门、齿轮为金色，圆环之内底子及垂兽为红色，红为正红，金为大赤金。1991年3月2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8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颁布主席令予以公布，自1991年10月1日起施行。
1: 了，我们昨天了解了国旗，今天了解了国徽哈。我觉得这些知识呢，我们学过，但是可能记得没有那么全面啊，常学常新吧。好，那么在这样一段这个国徽知识的普及之后呢，我们的今天节目行程也要到此告一段落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呢还是要说一声，祝愿大家在这个今天已经10月2号了嘛，还有6天的时间，依然可以好好享受这个假期。下次再放这么长的假期呢，就只能等到过年了，时间还蛮长的哈。所以在这儿呢，希望各位可以享受假期的同时，依然呵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路程之上的话，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朋友小聚呢也要适量啊。这个希望大家呢都是这个叫什么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过节。好，今天的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明天见吧。
2: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3: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5: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

0: 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1: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2: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3: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4: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北国边陲，
1: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0: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1: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0: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0: 程现在开始。
1: 全国著名旅游城市强强联手，52家广播媒体互动直播，这里是飞跃城市。跨越时空的界限，放飞自由的翅膀，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将在同一时刻激情碰撞。全国52个城市电台大型同步直播节目《飞跃城市》。

这是一首呢很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额尔古纳乐队所演绎的《九歌》。你好听众朋友们，旅游中国飞跃城市，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韩语综合广播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并机直播的文化旅游类节目飞跃城市。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峰。那么在每周六上午的十点钟到十一点钟呢，我们都会在电波当中啊来和大家准时的相约相聚，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云听以及西蒙荣媒的客户端上来进行同步直播。 那大家呢可以来选择在线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今天啊我们将通过电波带领听众朋友们一起飞行到的是河北省承德市。那么说起承德呢，相信啊我们锡林郭勒的很多很多朋友们都有着一些了解，有去过的朋友们当然了也有着计划准备前往正在做着攻略的朋友们，那么都希望啊今天的这一期节目能够对您的旅游出行提供一份有力的参考。 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美丽的锡林郭勒，来感受春天的草原所呈现出来的勃勃生机。那么提到承德呢，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举世闻名的避暑山庄，对不对？那是世界最大的皇家园林，当然了还有热河，还有金山岭长城、外八庙等等，可以说啊这些啊都是承德市的名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承德市。承德市呢 别称热河，是河北省下辖地级市，京津冀的城市群重要节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国际生态旅游城市。承德市呢地处河北省的东北部，南临京津，北接赤峰市和我们锡林郭勒盟，离我们哈也算是比较近的。东西呢和朝阳市、秦皇岛、唐山以及张家口市相邻，是连接京津冀 辽蒙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华北和东北两个地区的连接过渡地带，所以说啊具有着一市连五省的独特区位优势。那么在介绍了这些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相对来说特别想要知道想要关注更多想要了解到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如果我们去到这里的话，它的气候条件、它的交通线路，什么时间去比较好，有哪些好吃的美食，有哪些是我们 必须要去打卡的地方，包括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等。那下面呢，就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帮忙连线河北省承德市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贝贝，让我们一起来跟随他的详细介绍，走进承德。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9，看到我们的导播老师示意哈，已经成功连线到了河北省承德市旅游生活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贝贝。那下面第一时间把贝贝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贝贝。
1: 终于听见你的声音了，非常的激动
0: 啊！真好，我们的信号一次性就已经拨通成功了哈。
1: 对的，我是来自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贝贝，那很高兴通过飞跃城市这样的方式，向内蒙锡林郭勒盟的朋友们来介绍我们承德的美景美食，带大家一同来了解一下承德。
0: 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但是呢，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就请你带着我们一起飞往承德，好不好？
1: 好的，接下来我就带领内蒙锡林郭勒盟的朋友们一起来领略我们承德的美景和美食。你说到承德的话，你会联想到哪一个景点？
0: 避暑山庄。
1: 避暑山庄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那它的原名呢，也是叫做热河行宫。因为承德原名就叫做热河。行宫呢，就是皇帝从北京出发到木兰围场举行秋闲大典的途中歇脚的一个驿站。那它建于公元的1703年到1792年，也就是康熙的42年到乾隆的57年。它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是历时89年的营建。整座山庄的占地面积是564万平方米。那我不知道李峰有没有去过北京的颐和园和北海公园？
0: 有去过。
1: 它其实是就是相当于2个颐和园和8个北海公园那样大。因为我跟你说564万平方米，你可能想象不到它到底有多大。
0: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具体的来事物做一下对标，是吧？
1: 对，是的。那承德的避暑山庄呢，也称为承德的颐和园，是中国的四大名园之一，它的规模最大，和周边的寺庙呢也一起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承德避暑山庄是清代帝王居住、工作、娱乐的场所，由10公里长的城墙围合而成的主宫建筑群和公园式的大花园。主殿区呢是由5个典雅的殿堂组成，陈列着各种的展品，包括瓷器、服饰、兵器等等。花园区呢是避暑山庄的亮点，可以看到很多的特色的建筑，仿照浙江、江苏著名的建筑的设计，像烟雨楼、水星阁还有文津阁等等。那我想问一下李峰，有没有看过《还珠格格》？
0: 必须有，都刷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1: 对，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烟雨楼呢，就是《还珠格格》的取景地，也就是书房斋，小燕子的书房斋。
0: 哦，书房斋。
1: 对，就是在我们避暑山庄里的烟雨楼拍摄的。那在欣赏我们中国的古典园林的精心设计之余的时间呢，你还可以在我们的山庄里来一次轻松的泛舟之旅。那你可以选择乘坐大电动船或者是划桨船，来用不同的方式探索一下我们湖区，也就是园区的这个亮点。因为避暑山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说呢，你还可以选择乘坐观光车游览湖区和山区。这样的话呢，就是省时又省力。如果说你逛累了的话呢，还可以在我们山庄的文创店里买上一根文创雪糕。我想李峰，你那里的景点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文创雪糕。
0: 对，现在呢，这个文创产品啊，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而且也是越来越深入人心。就是你想象到的一些东西，它都会出现在文创产品里面，包括这个雪糕和冷饮。
1: 是的，雪糕一般都是以当地的这个景点为造型设计的。
0: 对，
1: 你像我们这里的雪糕的形状呢，就是景区的金山上帝阁的模型，也被称为网红打卡雪糕。那还有一种文创矿泉水，它的瓶子的形状呢是景区里的六合塔的造型。那好多的游客都感慨哈，瓶子做的真的是太精致了，
0: 关
1: 以后都不舍得扔。如果说您想给亲朋好友带礼物的话，就可以在我们的文创店里来逛一逛。
0: 对，光听你这个描述我就感觉到了哈，能把这个矿泉水的水瓶做得这么精致，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再渴可能都不会舍得去喝这瓶水，
1: 把它扔掉。
0: 对，
1: 是吧？而且呢，我们这个文创矿泉水瓶呢，它也不是说每个城市的景区都能够看到的，因为有好多呢都是我们自己的专利。那这样一圈下来的话，如果说都坐交通工具的情况下游览我们的园区呢，大概要4个小时左右。如果说赶上周末

0: 末或者假期的话肯定会人比较
1: 多，
0: 那可能时间呢还会再更长一些。
1: 对，
0: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贝贝，那咱们这边的天气怎么样，什么时候更建议大家去避暑山庄呢？除了夏天以外，
0: 其实从现在这个季节开始，现在就已经春暖花开了，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来我们的山庄里来领略我们的风光了。
1: 嗯，
0: 当然最好的季节肯定还是夏天嘛，避暑山庄嘛。
1: 对，还是夏天，它的气温比较舒适，人体的这个舒适度指数比较高，
0: 嗯，
1: 是吧？
0: 对，是的。
1: 嗯，那就是现在去的话，我们也不会感觉到这个体感温度很凉，对吗？也是很好的。
0: 嗯，我建议就是不要时间太早，像上午10点左右这样子进入园区的话，会感觉到温暖一些，因为这两天属于是倒春寒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就是比较这两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的。
1: 嗯，听了你的介绍，我相信呢又给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们哈又带来了一份建议。
0: 对，
1: 再往后呢就是五一一个小长假，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周边游。那河北呢，这个承德也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不是有句话吗，叫做这么近这么美，是吧？周末到河北，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对，所以我们可以真的来建议大家选择一个在这个小假期当中啊，选择承德，然后去沉浸式的打卡避暑山庄，不一定非得等到暑假的时候人特别多的时候哈。
0: 对对对，是的。那相信通过贝贝今天介绍呢，也让内蒙锡林郭勒盟的小伙伴和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对我们的承德的避暑山庄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光靠贝贝来说啊，这些呢还是不够的，因为在避暑山庄3000多公顷的广阔园区里，它还包含了湖泊、假山、古建、丛林，
1: 嗯，
0: 处处呢都是展示着历史的痕迹和生态的魅力，每一处风景都让人感到心旷神怡，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清朝皇帝的避暑时光。那在你所在的城市呢，可以通过选择适合的交通方式前往我们承德，在避暑山庄里欣赏古代的皇家园林的精髓和独特之处，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游览的过程中了解更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为自己的人生经历增添更多的色彩和意义。
1: 对，我特别想说啊，如果你是一个古装剧的爱好者哈，沉迷于古装剧或者说是历史剧，你真的可以去这里，然后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还原了很多历史剧的场景。所以说呢，这个地方真的值得我们一去，有机会一定要带着家人带着孩子，然后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走进承德，走进避暑山庄。
0: 嗯，那据我最近的了解呢，我知道锡林郭勒盟啊有关马文化的实景演出蒙古马。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推荐一下我们这里的鼎盛王朝康熙大典的实景演出。
1: 嗯，
0: 它的演出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它是每年的4月30日到10月7日，天气呢也是越来越暖和了。如果说您白天逛一天山庄逛累了，晚上呢我们就来放松一下，来看一场鼎盛王朝康熙大典的实景演出。
1: 嗯，
0: 那我们的避暑山庄呢是在我们承德的双桥区，康熙大典的实景演出场地呢在我们承德市的双滦区，就在另外一个区域。
1: 嗯，
0: 它距离避暑山庄呢也不是很远，大概是10公里的距离，如果说打车的话30分钟的车程吧，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鼎盛王朝康熙大典是斥资2亿元打造的全球首部皇家文化主题，是由中国的实景演出创始人梅帅元亲自指导，中国著名的学者于丹担任艺术顾问，著名的清史专家纪连海担任的史学顾问，那演绎了康熙大帝传奇经历的大型户外实景演出。
1: 嗯，
0: 鼎盛王朝康熙大典是北依独具特色的丹霞地貌、景观及周围的山脉走势，由500多名演艺人员借助高科技的灯光特效，我们是真山真水真人真马再现木兰秋险，还有修建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巡视江南、收复国土等壮观的场景。
1: 嗯，
0: 那观众置身其中的话，会瞬间的穿越到康熙年间，深度的体验呢演出独有的震撼和恢宏。
1: 对，
0: 那鼎盛王朝康熙大典呢在2011年公演以来呢荣获了多项的国家级的荣誉，已经成为了承德市夜游经济的一张亮丽的名片。在 2023年的9月15日，鼎盛王朝康熙大典还入选了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所以说，如果说李峰和家人来我们承德游玩的话，我建议你一定要体验一下我们鼎盛王朝康熙大典的实景演出。
1: 对，光是听你介绍就已经让我有了很强的画面感了，真的特别的震撼。
0: 非常的震撼，非常的壮观。
1: 大致分了几个篇章是吧？
0: 对对对，它有分五幕篇章，有逐鹿、神问、天籁、缘分、人间这五幕。
1: 对，就像刚才贝贝所介绍到的，跟我们这里的实景演出蒙古马也是一样的哈。
0: 对，
1: 看来贝贝也是对我们这儿有一定的了解。有没有来过我们锡林郭勒呢？
0: 我也没有去过。
1: 那可以在这个夏天啊，我们来一个双向奔赴好不好？
0: 对，
1: 你来这里，然后你来了解一下我们美丽的锡林郭勒，来感受一下夏季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带给你的独特魅力，相信一定会让你的这个出行体验的幸福感拉满。
0: 我也是十分的期待哈。
1: 对，
0: 那介绍完我们承德的美景之后呢，我还要跟李峰来聊一聊我们承德的美食。我想今天李峰肯定也是迫不及待的想和我来一起来了解了。
1: 对，这个是我们很多朋友最想知道的，因为好多人他因为时间有限嘛，他可能去到的景点呀，不是说是所有的地方我要到这个城市把所有的地方全逛遍。
0: 对，
1: 但是呢，他一定会吃遍所有代表性的美食。
0: 对，是的，
1: 这个是一定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0: 对，
1: 那他的水土还有他呈现出来的美食，也代表着一个地区的文化，对不对？
0: 对，是的。
1: 那接下来贝贝给我们介绍一下美食吧。
0: 好的，接下来想为李峰和锡林郭勒盟的小伙伴们推荐一下我们的满族八大碗。那当年呢，康熙皇帝在承德修建了避暑山庄，每年是5月来10月走，在承德驻跸半年的时间。那他怕吃得不顺口，所以说就把御厨也带到了承德。那满族八大碗是满族的特色菜，顾名思义，它肯定是由八种菜品组成的，主要就是由雪菜炒小豆腐、卤虾豆腐蛋、扒猪手、灼田鸡、小鸡榛蘑粉、年猪烩菜，还有玉府春鱼、阿玛尊肉这八道菜。康乾盛世，民间经济的发展很迅速，那饮食文化也非常的繁荣，满汉全席也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那如今呢，我们承德依旧保留了满族八大碗这几具特色的美食。那这些菜肴呢，不仅体现了满族的饮食文化，还展示了丰富的烹饪技法，比如说像扒、焖、酱、烧、炖、炒，还有蒸、留等。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想为李峰和锡林郭勒盟的小伙伴们推荐另外的一个美食，是100家子钵盂面。那据考证呢，在乾隆27年的重阳节，乾隆皇帝赴木兰围场狩猎，驻扎在张三营的行宫，在品尝了当地的钵面师傅江家兄弟的钵面之后，龙心大悦，欲赞此面洁白如玉，赛雪七霜，所以被封为了100家子钵盂面。
1: 哦，
0: 100家子钵盂面的风味非常的独特，工序传统精湛，工艺考究。高级的钵面师呢，可以将面钵到细如针、白如雪的程度，堪称中国民间的手工艺绝。对，因为时间有限，在美食上呢，我给李峰和锡林郭勒盟的小伙伴们就推荐了这两样美食。像满族八大碗，我们这里有一个饭店叫乔家满族八大碗。
1: 这个八大碗，刚才我们说我们两个城市真的是有一定的缘分哈。你看我们那里面有这个满族八大碗，你像我们锡林郭勒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锡林郭勒的蒙餐八绝。那很多朋友都知道，那这个八绝都有什么呢？在稍后的时间段我会给大家逐一来介绍。
0: 除了美食之外呢，我们承德啊还有很多的标志产品的美食。那朋友们到一个地方旅行回去的话，当然是要带一些土特产或者是伴手礼回去。 对吧李峰？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承德的杏仁露，还有山楂。
1: 这个就是我正想问的，承德的杏仁露真的是好有名，
0: 喝过吧？
1: 对，
0: 杏仁露为什么好喝？因为我们的承德山区盛产杏仁，而且它的产量居全国第一位。然后我们承德的杏仁呢，也是颗粒饱满，肉厚而细。它有甜杏仁和苦杏仁之分，苦杏仁呢可以入药，杏仁呢经过炮制还可以制成杏仁露。那杏仁露呢，不仅可以降血脂，还有美容养颜的效果。那我们山楂呢，是属我们承德兴隆县的山楂，是非常的优秀。那在兴隆县，在山楂的栽培面积和产量上呢，也是位居全国首位，是有名的中国山楂之乡。 那早在明嘉靖年间呢，兴隆的山楂呢就被视为贡品，因为它的含糖量高，口感比低海拔的地区偏甜，肉质肥厚而柔韧，味酸甜而清口。所以说李峰来的话一定要带一些我们兴隆的山楂回去，让家里人和朋友们来品尝一下。
1: 好的，那这些呢我都逐一的记在小本上了。
0: 除此之外

0: 承德的驴打滚也是相当有名的哈。
1: 对，看来李峰对我们这边的美食也是了解的非常的透彻，
0: 必须要做一定的功课。
1: 对，所以说欢迎朋友们来我们承德玩，来观光的时候呢，也不要亏待了自己的嘴巴和胃，那同时呢，带一些特色的产品回家分享给亲朋好友。
0: 去到一个地方，不光要了解这个地方的美景美食，然后呢，了解它的历史文化，更重要的是回来的时候呢，一定要给身边的朋友呀、家人带一些当地的伴手礼，这样的话呢，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这座城市，然后更向往，然后去到这个城市。所以我是觉得哈，这些土特产包括我们的伴手礼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刚才贝贝介绍的也是特别详细。
1: 那相信通过今天贝贝介绍呢，让西林郭乐的小伙伴们和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那对我们承德的美景和美食还有历史文化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那贝贝呢，在这里向李峰和内蒙的小伙伴也再次发出邀请，贝贝呢就在承德等着你们的到来。
0: 好的，
1: 进一段广告让我们轻松一下，稍后时间是李峰向我们承德的小伙伴推荐西林郭乐的美食和美景，我们非常的期待。

跨越时空的界限，放飞自由的翅膀，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将在同一时刻激情碰撞。全国52个城市电台大型同步直播节目《飞跃城市》。

0: 让您的感受信马由缰，让您的旅程现在开始。
1: 全国著名旅游城市强强联手，52家广播媒体互动直播，这里是飞越城市。

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0: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旅游中国，飞跃城市。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并机直播的文化旅游类节目《飞跃城市》。各位好，我是主播李峰。那么在每周六上午的10:00到11:00啊，我们都会在电波当中来和大家准时的相约相聚。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会在云听以及西蒙融媒的客户端上来进行同步直播。那大家呢，可以来选择在线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今天呢，将通过电波带领大家一起飞行到的是河北省承德市。在节目的上半段的行程当中啊，我们的导播老师呢成功的帮忙连线到了河北承德市旅游生活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贝贝。那当然了，也是通过他的介绍，也帮我们大家做了一份旅游出行的参考。

0: 10:36的时候呢，我们再继续的和我们的贝贝来连线一下。喂，贝贝你好。
1: 你好李峰，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对，广告也同样很精彩哈。那同样呢，我们继续下半段的行程，带领我们承德市的朋友们一起飞往我们锡林郭勒。
1: 太期待了。
0: 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你看啊，锡林郭勒它很显然就是蒙古语，意为丘陵地带的河。那我们单单的从这个名字上来看呢，就知道我们锡林郭勒的地形地貌的多样性。锡林郭勒的位置呢，它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面积达20.3万平方公里，北面呢和蒙古国接壤，国境线长呢是1098公里，西面和乌兰察布盟交界，东面呢和赤峰市哲里木盟、兴安盟相连，南面和张家口以及承德地区相邻哈，所以我们也算是一个友好的邻居了。
1: 对，是的，
0: 这个距离还是非常近的，适合短途游。不仅如此呢，我们锡林郭勒还是距北京最近的草原牧区，所以呢被誉为北京的天然后花园。想不想来我们天然的后花园来逛一逛游一游呢？有句话叫做北京正北，锡林郭勒最美。说起锡林郭勒的美呢，真的是太多了，大体呢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那就是美景、民俗活动和美食。问一下贝贝，说到这个三个方面的美，你都有一些了解吗？比如说美景、美食之类的。
1: 美景的话，提到锡林郭勒，我想象到的肯定是锡林郭勒草原。草原广袤无垠，草地碧绿，还有牛羊成群的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景色。
0: 答对了，100分。美食呢？
1: 美食我能想到的就是牛羊肉。
0: 对，很正宗，对不对？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首先是风景美，刚才呢贝贝也说到了锡林郭勒大草原。那说到美景呢，我想用两个字来概括的介绍一下，这两个字呢就是大和多。你看啊，锡林郭勒盟辖13个旗县市，9旗2市，1个县和1个管理区。那境内设有2连浩特和朱恩嘎达布旗两个陆路口岸，是我国连接蒙古国和俄罗斯以及中亚、东欧各国的重要大陆桥。那么在刚刚提到的9旗2市1个县和1个管理区当中呢，其实啊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很多的美景和旅游文化胜地，都是值得我们去打卡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大和一个多。而且呢这些景区哈，它在一年四季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美都是各不相同的，各有千秋可以说。那如果你是一名旅拍爱好者，那李峰建议大家随手一拍，都不用任何的修饰，不用任何的软件，就是屏保，你可以拍原相机去拍。秋天有秋天的美，春天有春天的美，那夏天呢就不用说了哈，毋庸置疑的美。只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如果各位朋友想来我们锡林郭勒旅游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好多人就是来到我们锡林郭勒了，然后呢就觉得我要去锡林郭勒大草原，但是呢他没有做好攻略，他来到这个地方呢走了好几天还没有走出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到处都是草原，他也不知道该去哪玩。所以呢我们说一定要选择游玩旅游打卡的目的地，因为我们这里呢它是特别辽阔，每一个旗县之间的距离都是非常远的，这个车程呢大约都在3个小时、4个小时，

0: 值更多。可能最近最近的是我们阿巴嘎奇，那可能它的这个车程呢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但是也是比较远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好时间。你比如说这个假期时间关系，我就想去我们锡林郭勒的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周边，那我们就在周边玩，在锡林浩特市区玩，然后我们要品尝美食，沉浸式的美食。如果我们时间要再宽松一点，我们想去锡林郭勒的乌拉盖管理区，那我们就去乌拉盖玩，那里有野狼谷，是狼图腾的拍摄地，所以我们都可以。如果我们要去感受原上都，我们要去镇晚起，所以说一定要选择目的地啊，确定好时间，这样才能获得最好的体验感。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在这个季节我建议大家呢就在我们锡林郭勒的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来进行游玩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旗舰之间景点之间的距离远，但是呢有一点，哪个旗舰市区虽然说都是好风景，但是这个季节去看呢，可能公路两边看不到碧绿的草原，因为它还是比较光秃的啊，因为它春天的这个季节，
1: 这个时候可能还是刚刚长出来小嫩芽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对，而且呢我们这个它的地理位置的这个因素吧，气候条件的影响，可能我们的这里的季节要比其他的城市要更略微晚一些，可能我们到5月份6月份的时候，我们才会草原初绿这样的，到5月初左右吧，所以要比大家的所在的城市可能会晚一个月左右，所以建议大家呢就在我们锡林浩特市周边。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大哈，特别是到了夏季你可以来，因为我们锡林郭勒呢，就像贝贝所了解到的，锡林郭勒草原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四大草原之一，是为我国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温带草原，是我国国家级的草原自然保护区，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就像你刚刚说的，到了夏季啊，真的是避暑观光的旅游胜地，我们这里的气温也是特别的凉爽和舒适，草原广袤无垠，想象一下草地碧绿，牛羊成群，草原之大绝对能够满足你所有对美景的想象。
1: 是的，
0: 对，接下来就是这个大，然后延伸到这个多，先不说各个旗舰市区的，就说我们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吧。刚才所说的锡林郭勒包含两个市嘛，一个是锡林浩特市，是我们蒙府所在地，另外一个就是二连浩特市，是一个口岸城市。锡林浩特市呢是一座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魅力中的草原城市，在城市当中呢，独具特色的建筑错落有致，在大街上都可以到处看到、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所以啊，建议大家来我们锡林浩特市周边的旅游景点打卡，有天宫雕竹的平顶山，以及我们辉腾锡勒草原的柳兰神韵，草原石林，还有刚才贝贝提及到的马文化的实景演出蒙古马，以及内蒙古四大庙宇之一，我们锡林郭勒草原上的著名寺庙、贝子庙等等，这些独特的自然景观就构成了独有的草原旅游资源。因为地理构造和气候的因素，这里的气温相对其他的地区城市来说，春季要有一点凉，差不多刚才提及到了哈，四月下旬、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草原才开始返青，所以你要去其他旗舰市区，公路两边还看不到草原，比较光秃，所以说呢，那个建议大家哈，可以选择市区。如果大家呢是乘坐飞机来到我们锡林浩特市呢，就推荐大家到周边景区来打卡，离市区很近，前往也比较方便。你比如说贝兹庙、九曲湾旅游度假区，还有这个平顶山。平顶山呢位置是在我们锡林浩特市区的附近，距离市区呢大约有30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就可以到了，交通是非常便利的。平顶山贝贝来想象一下，它这个山顶哈，连绵起伏的山，座座山连成排，但是它的顶子却是像刀削一般，它是我们锡林郭勒草原火山地质公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由火山喷发而形成，它也是我们目前国内唯一的火山地质地貌以及草原景观相结合的第四纪火山群的地貌景观。所以呢，它是一个集旅游观光啊，以及科普教育、遗迹保护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地质公园。远远望去十分的壮观，登上山顶视野是无比的开阔，可以尽情的来领略我们草原的广袤与壮美。当然啦，如果你是一个科研科考的爱好者，或者是一个登山的爱好者，那如果这个时候呢，你沿着科考栈道攀登至山顶，欣赏壮丽的火山地貌，同时呢，还能够起到这个锻炼呀，一览众山小的这种感觉哈，都能够感受得到。但是这里有个小贴士，一定要在

0: 登山的时候多带一件外衣，因为山上的风，
1: 山顶会比较的凉，
0: 对，一定要比山下的气温要低。来到这里人都会觉得特别惊叹，它怎么会这么平呢？怎么就这么神奇呢？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你来到市区的话，平顶山啊真的是建议大家去感受的。
1: 好的，
0: 体验感特别棒。刚才我说如果是这个季节来的话呢，建议朋友们把我们锡林郭勒盟的蒙府所在地的周边来进行一圈打卡，也是不枉此行的，把重点可以放在品尝美食上，
1: 非常的期待这一环节。
0: 说到美食呢，刚才我们介绍到了锡林郭勒有蒙餐八绝，想问一下贝贝，你知道八绝都有哪些吗？
1: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你来猜一猜，刚才你说的手扒肉、牛羊肉算是其中之一
1: 哦，
0: 还有呢，奶茶
1: 啊、
0: 奶食、酸麻奶、涮羊肉、石头烤肉以及风干肉。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锡林郭勒的蒙餐八绝啊，是我们内蒙古味道当中最为经典和最有记忆的味道，特别具有代表性。有一句话叫做，你来到我们锡林郭勒，你不尝一尝我们蒙餐八绝，就等于白来一趟。所以哈，由此可见这八绝的代表意义。八绝包括哪些呢？刚才简单的说到了奶茶、奶食、酸麻奶、手扒肉、涮羊肉、石头烤肉、风干肉以及黄油卷子等等。蒙古奶茶呢，是我们日常饮品的代表之一，每天早晨大家就都会喝，在家里也会自己熬制，它的口感呢比较醇厚和浓郁，
1: 非常浓郁的奶香的味道。
0: 对，它是新鲜的牛奶和红茶作为原料，然后加一点点的盐。然后呢，这种可口的奶茶呢会给人们带来舒适和温暖。既然是日常饮品呢，就说明它的制作比较简单啊。这里呢还有一种锅茶，为什么说它的制作工艺要相对于奶茶来说比较复杂一点点呢？锅茶是将传统的奶茶熬制好之后呢，放入风干肉、奶酪、奶皮子，那这个工艺呢相对来说和我们日常饮品就比较复杂一点点。
1: 复杂一些，
0: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啊，你来到我们任何一家蒙餐店，都会看到，如果我们三五好友相约相聚，或者说是我们时间比较自由比较宽裕的话，都会选择在蒙餐店里喝锅茶。边吃边煮，奶茶入碗自然沉淀，最底下就是沉淀下来的砖茶，再往上呢散发着浓郁的牛奶的味道，然后呢还有最最上面飘着一层可以用四处游荡来形容，四处游荡的黄油啊，很香。奶茶的香味在夹杂着黄油特有的油香，然后首先呢就是进入到鼻子里啊，那个感觉，然后再诱惑心灵，再入口是奶茶和茶香奶嚼和混合在一起的味道。细细品味还能感觉到丝丝的咸味。
1: 所以说去到锡林郭勒盟的情况下呢，一定要尝一下咱们这个当地的美食之一。
0: 对，
1: 奶茶。
0: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邀请我们承德市的好朋友们，如果你来到这里哈，你可以随便走进一家蒙餐店，他们这里的奶茶和锅茶都是非常正宗的。而且大家也会告诉你，哎，怎么吃会更让你有这个幸福感和体验感。这个时候可以点点奶豆腐泡在茶里，待到它又软又 Q 弹的时候夹起来放在口中，很满足，而且还很营养健康。刚才说到了奶豆腐，你看黄油还有奶酪、奶皮子、奶嚼口，大家都知道我们锡林郭勒盟拥有最丰富的畜牧资源，所以奶制品在这里是相当丰富的。那锡林郭勒盟的奶酪呢，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口感而闻名，相信大家都一定听到或看到这样的广告语，叫做锡林郭勒奶酪，中国人自己的奶酪，
1: 非常的有代表性。锡林郭勒的奶酪，对吧？
0: 对，奶酪里面比如说它的这个经过发酵、压榨等多道工序制成，口感是非常醇厚的，是值得推荐的美食。像奶豆腐、奶嚼口、奶皮子，我们不仅可以泡在茶里吃、干吃，或者是我们把它做成拔丝的菜肴来吃，都是极具有代表性的。另外呢，还有这个奶豆腐饼、奶皮子饼，叫乳饼啊，也特别好。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来品尝。时间关系，只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白食，就指的是乳制品嘛。另外呢，我们锡林郭勒美食还有红食，这个红食就是指的贝贝所说的牛羊肉。对，大家都知道我们锡林郭勒盛产牛羊肉，那在这里呢，时间关系我就简单的说，烤全羊、手扒肉、涮羊肉最为出名，但是呢，还包括其他的做法，蒸、焖、烤、涮等等不同的做法都会有不一样的味道。烧烤还是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到了夏季，在傍晚在街头，我们这里的烧烤呢就是牛羊肉。 口感很纯正，味道很正宗，娴熟的烧烤技术再加上鲜嫩的牛羊肉，哎，这个时候再来一点清凉的小啤酒，这个感受就是啊，人
1: 非常的惬意，
0: 对，人间值得。另外还有很多，比如说蒙古包子、馅儿饼、蒙古面条、锅饼等等，它拥有着丰富多样的特色美食。刚刚介绍的其实就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每一道美食都有独特的口感和魅力嘛，能够让人们品味到草原风情和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那再次感谢李峰向我们承德的小伙伴和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小伙伴介绍锡林郭勒的美景和美食。那相信各位伙伴们呢，对锡林郭勒的美景美食还有历史文化呢，也是一定程度上有了了解。但是我们还是要亲身的去感受，去到我们的锡林郭勒盟，去感受你们那里的美景和美食。
0: 对，
1: 那我呢也是再次向李峰和内蒙的小伙伴发出邀请，我贝贝还是在承德等着你们的到来。
0: 我们时间关系有限，真的是有太多太多内容没有来得及去跟大家，
1: 对，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完全是不足以让我们全面的了解我们对方的这个城市，
0: 还有我们两个城市的民俗活动，包括我们锡林郭勒各个旗舰市区的景色景点，它的历史文化呀，风土人情呀。节目的时间关系没有办法给大家呈现，我们相约在下次的城市对飞当中来给大家再一次的呈现，好不好？
1: 好的，期待下次的飞跃。那我们也邀请内蒙以及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承德逛山庄，品文化，看康熙大典，感受我们城市的魅力。
0: 好，在最美的路上遇到美味的食物，然后欣赏到的美景，一定是能够让我们在这趟旅途当中啊增分不少的一个因素了，很重量。
1: 那希望在夏天的时候呢，李峰和贝贝呢也能实现双向奔赴。
0: 对，
1: 我去到你的城市，你来到我的城市，来品尝一下我们的美食，来逛一逛我们的特色美景。
0: 好的，那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对飞就到这里了，贝贝。
1: 期待着下一次的见面。那各位好朋友，下次飞越城市，我们再见啦！
0: 再见了，我们承德市的好朋友，再见了，贝贝。
1: 再见，再见，李峰。
2: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3: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5: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6: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7: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8: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4: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3: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4: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3: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4: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3: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3: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4: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3: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4: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3: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4: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为您直播的每天11点钟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肖颖，在这里再次问候各位。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10月2日了，那么我们的假期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可以看到各地的景区呢真的人流量是非常的大。那么在很尤其是在昨天的新闻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多地的一些热门的旅游景点，比如说九寨沟，还有故宫博物院，还有就是三星堆啊，我们这个门票呢全部都已经是售罄的状态了。如果说大家近期的话，如果有还没有去到的话，那大家其实可以转换一下其他的一个周边的一个地方可以进行玩耍。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的旅行当中啊，我们都要注意到自身的安全，不论是出行安全还是我们离家时的要关好水电门窗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还有就是呢，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呢，尤其是在出行时一定要注意好来往的车辆，而也提醒各位司机师傅们，我们在路面上行驶时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车速，还有就是车距，在转弯和十字路口时一定要提前减速。好的，那么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带着大家一起来浏览到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也包括我们的全国天气，为大家的假期出行呢也是提供一份有力的参考。好的，稍后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She'll give you all she's got. 天气资讯

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北部边境地区是有中雨或雨夹雪，其余大部地区呢是有小雨或雨夹雪，偏南转偏西风四五级。明天白天锡林浩特、西乌珠穆沁及南部阿布嘎旗大部有中雨或雨夹雪转雪，局地有大雨或雨夹雪，其余大部地区有雨夹雪，气温将下降六度左右，偏北风六级，短时七八级。后天白天全盟是多云转晴，清晨大部地区有霜冻，西北风五六级。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锡林浩特市雨夹雪3到17度，巴彦湖说镇多云见晴2到12度，乌里雅塞镇多云见晴1到14度，巴拉格尔高勒镇雨夹雪0到14度，比利古台镇雨夹雪3到17度，满都拉图镇雨夹雪4到19度，二里浩特市雨夹雪4到20度，塞汉塔拉镇雨夹雪5到21度，新堡拉格镇雨夹雪2到18度，明安图镇雨夹雪4到16度，宝昌镇雨夹雪2到18度。

0: 15度，圣都镇雨夹雪3到16度，多伦诺尔镇雨夹雪3到17度。接下来看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一直雨夹雪2到15度，贝兹庙景区雨夹雪3到17度，蒙古汉城雨夹雪0到14度，乌兰舞台景区雨夹雪零下1到13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1到1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0到20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零下1到9度，泰布斯与马苑雨夹雪1到14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雨夹雪4到20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雨夹雪3到19度，多伦湖景区雨夹雪2到16度，江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雨夹雪3到15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呢是有小雨或雨夹雪的光顾，所以就会导致路面是较为湿滑，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尤其在假期期间行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带领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呢，在今天10月2号至8号，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呢是非常的活跃，多地气温将创下新低。东北等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是不到15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呢也是在20度左右，华南的高温呢也是将得到一个缓解。在降水方面，未来三天南方多阴雨天气，而在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是比较大的，华北、东北降水也会增多。那么恰逢国庆出游的高峰，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再去到以上地区，比如说贵州、湖南、华北、东北等地，一定要带好雨具，而且呢要留意交通安全。可以看到在今天这股冷空气呢将继续影响到长江以南的地区，南方的高温呢也是基本消退，同时今天一直到5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而在西北地区内蒙古的中西部，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这里的气温也会有一个明显的降温天气，还有大风的天气。而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呢是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呢也是会达到7到8级，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幅可以达到8到10度。那么在冷空气的接连影响之下，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了新低。那么在城市当中，比如说长沙，今天最高气温呢也会降到20度以下，是今年下半年来的第一次。而在呼和浩特和沈阳，明后天的最高气温呢也是会降到15度以下，秋凉也是非常的明显。而在南京合肥，那么今天明天的最高气温呢也是只有18度，所以说呢在当地呢也属于一个凉意加重的一个情况，如果去到以上地区一定要记得时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展望后期6号到8号呢，还有冷空气会影响到我们，比如说内蒙古的中部、东北地区的南部、黄淮以南地区，未来10天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都是偏低2到4度，南方最低气温也会明显的下降。在7号的早晨，最低气温20度线将南退至华南南部，福州、广州都可能跌破20度，是下半年来首次。那么天气呢也是明显的凉快起来了。这个时候去到福州和广州呢，也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没有那么闷热了。 好，下面看到的是雨水方面，随着冷空气的推进，未来三天华北东北的降雨呢也会增多，雨量以小到中雨为主，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是暴雨。同时呢，南方阴雨范围较大，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华南等部分地区是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所以说在出行时一定要注意到的是安全。那么再次提醒大家，未来南方啊是未来三天是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累计降雨量是非常的大，而在北方降雨呢是有所增多，雨天路滑能见度下降，所以说如果要去到以上地区一定要带好随身的雨具，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了，也希望为大家的假期出行提供一份有力的帮助。稍后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时段的资讯话题。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十月一号上午8:39，巴银高铁银巴铁路110千伏巴润别利牵引站成功送电，标志着银巴铁路配套供电工程全线贯通，为项目联调联试全线开通筑牢电力根基，迈出关键性一步。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消息，内蒙古累计在103对高速公路服务区布设充电枪1930把，保障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不断电。目前内蒙古已开通运营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基本实现充电桩的全覆盖。10月1号，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在二连浩特市民族文化产业园开幕，来自内蒙古、贵州、河北等22个省市区的150余名队员参加了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另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139名骑手参加国际骑射大师赛。本次活动赛程横跨国庆黄金周。额济纳旗10月1日监测数据显示，目前额济纳旗胡杨林大部景区叶片绿色占比50%到60%，陆续进入较佳观赏期。看到油价方面的消息，10月1日国际油价在欧洲交易时段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盘中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关口，最高达到每桶100.55美元。截至北京时间10月1日16:26，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是92.36美元，涨幅为2.17%。12月交付的是报价是每桶100.1美元，涨幅为2.09%。

10月1日，电影国庆档首日截至14点，2026国庆档票房已超1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前三位。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 10月1日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 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 9月30日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是1954.2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根据中指研究院十月一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国内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17,285元，环比上涨0.17%，同比上涨2.12%。二手住宅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12,452元，环比下跌0.6%，同比下跌6.94%。

你好，2026中网女单首轮比赛当中，郑欣文以大比分2比1战胜施涵，成功晋级。 从1号开始， 京港中澳大桥 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 由每天16小时 延长至全天24小时。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亚运会方面的消息。 那么在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12个比赛日， 中国代表团以154金 71银63铜 位列金牌榜第一。 今天10月2号 是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将产生51金。 Thank you.

起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分公司的路况信息。G163 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16松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塞银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森林防火务必做到食补药。春季是森林火灾多发期，希望大家时刻保持防火警惕，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打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
2: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3: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5: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6: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7: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8: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9: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取得联系。首先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每天11点钟准时为您开启。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到下方的帮板当中就可以了。好的，那么我们也同时呢，因为也提醒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驾驶员朋友们，如果说您在哪里行驶碰到了修路或者是突发的交通事故，那么也请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来和我们一起共享最新的路况信息，为大家的出行都能够找到一条非常通畅以及适合的路径。好的，来看到的是今天的信息内容。首先呢是对外出租的信息，安顺家园小区有房子，年租或者是月租都可以，价格面议。那么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房子呢，如果是有养宠物的朋友们就不太考虑了。联系电话是13754198484 13754198484。安顺家园小区的公寓楼对外出租，年租或者是月租都可以，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754198484 13754198484。

在诚聘的是一名住家的生活阿姨，工作内容呢就是每天做早中晚三顿饭，还有就是每天的家务整理，要求是年龄要求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工作呢是认真负责，讲卫生，爱干净。工资待遇方面是管吃管住，每个月是5500。月休呢是有4天，但规定只能是在周六休息。月休是有四天，只能是在周六休息。工作的地点是在西湖世家小区，联系电话是153-7486-6370，153-7486-6370。继续来看到的是对外出售的信息，这一波呢是有2辆车对外出售，一辆是2012年的别克商务3.0的旗舰版，银灰色，个人一手车，价格是30000。还有一辆是2013年的大众迈腾，保险验车呢，同样也都是全年出售，价格同样是30000。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75-479-1988，175-479-1988。这一铺呢还有一套房子是对外出售，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带有花园，出售价格75万，有房本可以贷款，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对外出售的是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带花园，是75万的售价，有房本可以贷款出售，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175-479-1988。

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求租的是阿奇附近的草场，面积需求呢是2000到3000平米，要求场内要通水通电，有现成的住房可以居住。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58499091958，158499091958。 这个是这位朋友想求租的是阿奇附近的草场，面积需求呢是2000到3000平米，另外场内可以要通水通电，配套有现成的住房可以居住。联系电话来记录158499091958，158499091958。

对外出售新区上上城电梯的三楼，那么总高呢是六层的小洋楼，对外出售的是电梯三楼，南北通透，楼前无遮挡，这房子呢也是新装修的，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6-6489-2808，136-6489-2808。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对外出租都市上院160平米的二楼电梯楼房子呢，是一个简单的装修，还有一套是115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两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204798877，18204798877。对外出租都市上院小区160平米的二楼电梯房子是简单的装修，另外呢还有一套是115平米的一楼，还有带有一个60平米的小院儿，联系电话呢是18204798877，18204798877。

看到尾号是0230这位朋友的信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售翰林苑小区库上3楼85平米房子呢，是简单的装修，但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同时呢还有一个阳面车库，总价是38.8万元，有钥匙可以随时看房，联系电话是18648090230 18648090230。对外出租南方小镇街面房91平米的3楼，租金呢可以来联系一下13947904521 13947904521。对外出租的是南方小镇的房子，91平米的3楼，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04521 13947904521。

对外招聘的是绿化工三名，要求是65周岁以下的男士，工作的地点是在锡林浩特市的新区。要招聘的是绿化工三名，要求是65岁以下的男士，工作地点是在锡林浩特市的新区。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58-4799-7453，158-4799-7453。

对外出租望野新居 B 区75平米一楼的房子，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3674894315。望野新居 B 区75平米一楼的房子正在对外出租，包物业和取暖费，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674894315，13674894315。对外出售康裕新苑小区的大平层一梯一户的电梯三楼，建筑面积是206平米，南北通透的大四居。这是也是刚刚装修好的房子，精装修。联系电话是15047908880。对外出售康裕新苑小区电梯一梯一户的三楼，建筑面积206平米，南北通透的大四居，精装修。联系电话是15047908880，15047908880。对外出售华友小区的电梯高层145.37平米的大三居，采光户型都很好，有独立的厨房，房本呢是满两年。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8747453312，18747453312。对外出售华友小区的电梯高层电梯房145.37平米大三居，有独立的厨房，房本呢已经是满两年了。联系电话是18747453312，18747453312。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到这里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与收听，再次祝愿大家假期快乐，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供求热线不见不散，供求热线祝您午安。
1: 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2: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3: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5: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6: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7: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8: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9: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各部门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祝福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
0: 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和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在二连浩特开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各部门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共同祝福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呼奇乐、陈雨桐、武承泽、方明报道。
2: 撤！不屈！战！
3: 10月1号，锡林郭勒盟委党校全体教职工、在校学员以及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民警齐聚一堂，举行升国旗仪式，共同礼赞伟大祖国的光辉历程。伴随着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全体人员整齐列队，肃然而立，向国旗行注目礼，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与赤诚祝福。锡林浩特市第一小学、第三小学、第十小学及第十一小学的师生们共同开展手拉手同升国旗、心连心同唱国歌联合升旗仪式，嘹亮的国歌响彻整个校园。各族少先队员目光追随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向祖国母亲送上诚挚祝福。来自四所学校的77名少先队员代表在国旗下朗诵《强国复兴在我少年》，铿锵有力的献词诉说了新时代少年强国有我的坚定信念。锡林浩特市第十小学冯子墨：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团结友爱，好好学习，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把对祖国的热爱落实到日常学习生活当中。
3: 在西屋中庆旗，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干部职工、青少年学生、牧民、群众代表共同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注目，齐唱国歌，共同致敬伟大祖国。
0: 10月1号，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和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在二连浩特开赛。赛事以燃情蒙古马、绽放自贸区为主题，涵盖专业马术竞技、民俗文化展演、国际体育交流、口岸文旅互动、文创产品展示、游客体验互动等多元内容。整场赛程横跨国庆黄金周。西蒙融媒记者陈雪、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5: 开幕式现场，国旗与赛会旗庄严入场，全场齐唱祝福祖国。来自二连浩特市苏尼特左旗、阿布嘎旗的三支乌兰牧旗队伍联合参演歌舞展演、体育仪式、马术表演等环节依次进行。整场开幕式将民族歌舞、服饰文化、马术展演融为一体，彰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营造出热烈喜庆、团结奋进的国庆氛围。赛事设置骑射比赛、民族传统耐力赛、民族速度赛马团体接力赛、走马比赛、马上技巧比赛五大竞赛大项，集传统马术竞技、骑射文化展示、国际交流于一体。河南郑州选手耿文静：
6: 然后跟孩子接触骑射有1年左右了，然后希望有更多的大人和孩子加入我们这个骑射的运动。
5: 山东泰安选手彭素：
7: 看到了我们很多国内外的著名的骑射手，我能在这次比赛中和他们一起竞争，感到非常兴奋。
5: 这次比赛规模宏大，结构多元，来自内蒙古、贵州、河北等22个省市自治区的150多名选手参加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另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139名骑手参加国际骑射大师赛，进一步提升了赛事的国际化水平和观赏性。赛事还设置了锡林郭勒旅游打卡区、活动互动体验区、美食区、物以稀为贵锡林郭勒文创体验区，让观众和游客在观赏之余沉浸式体验草原民俗、口岸风情和锡林郭勒特色物产。二连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成员、体育科科长呼格吉勒：
8: 本次国际骑射大师赛是二连浩特自贸区落地之后我们第一次承办这么多国家运动员参加的国际赛事，既是落实自贸区建设任务、助力口岸发展的全新探索， 也标志着精品国际赛事在口岸落地实现了新突破。
1: 国庆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以体育竞技、文艺联欢、爱心助学等方式共庆佳节，共叙家国情怀。西蒙荣媒记者张建新综合报道。
9: 十一假期，镶黄旗举办全旗职工友谊接力赛，共有18支代表队参赛，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步履矫健，一次次默契的配合，精准接力，展现出团队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在阿布嘎旗，国家的孩子们自发组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欢活动，大家欢聚一堂，通过文艺表演、互动交流等形式，共同回忆成长经历，分享生活变化。现场还向4名品学兼优的学生捐赠了助学金。国家的孩子乌云格日勒，
10: 我们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长大，心里总想着为家乡做点什么，也想为家乡下一代成长尽一份绵薄之力。
9: 在多伦县，来自各乡镇社区的基层文艺队齐聚一堂，登台献艺，共迎国庆。欢快的开场舞《庆十一》率先登场，独唱小品接连登台，散舞、手语舞五步舒展，器乐演奏婉转悠扬。每个节目都是文艺爱好者自己打磨排练，自编自演，抒发了对祖国的真挚情感。多伦瑙尔镇德胜社区文艺队演员赵志全：
11: 介绍国庆的好日子，祝愿咱们祖国越来越好，大家日子越来越红火。
9: 在泰布斯旗举办的2026锡林郭勒盟群众文艺那达慕及乡村村晚上，男女群舞田野浪漫曲，瓜嘴丰收年景夸不完，三重唱、牧民歌唱、共产党等节目相继登场，唱出了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心声。瓜嘴表演者韩海清：
12: 这个词儿都是我自己编写的，也是咱们今年的好收成和家乡的性别化我都写进去了。那在这个舞台上给乡亲们表演，和大家一起庆丰收、迎国庆，心里都特别高兴。
9: 一场场庆祝活动既有体育竞技的拼搏奋进，也有特殊群体的感恩传递，更有基层群众的家国情怀。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共度佳节，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泰布斯旗乌兰牧旗队员吕秀娟：
13: 在此衷心祝愿全旗各族人民国庆快乐，幸福安康，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西蒙荣媒记者苏龙高娃、梁伟国报道。9月30号，锡林郭勒盟召开2026年老龄工作暨敬老月主题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盟2026年度老龄工作相关情况，介绍2026年敬老月重点实施的专项行动安排。今年10月是全国第17个敬老月，10月18号是全国第14个老年节。全盟将紧扣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主题，从9月底至10月末开展晴暖草原、爱润北疆2026年敬老月主题系列活动，整合健康服务、技能提升、政策宣教、银龄助老四类服务。锡林郭勒盟旗两级同步推进，重点开展5大项13场次引领示范活动，包含政策惠老、康复助老、技能护老、融媒化老等，同时开办惠老集市，设置义诊、义检、政策咨询、康复辅具及适老化产品展销等板块，推动形成常态化服务机制。
1: 下面播送简讯。国庆假期期间，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立足本土资源特色，推出涵盖体育赛事、农事体验、民俗展演、景区游览、美食品鉴等多元类型的文旅活动，全方位呈现秋日风情。
0: 国庆假期，内蒙古交通集团锡林郭勒分公司在桑根达莱东服务区开展邂逅高速驿站、品鉴非遗韵味、国庆服务品质提升主题活动，采取高速加文旅融合模式，为过往丝城营造可看、可品、可体验的节日出行环境。
1: 2026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供销系统实现销售总额4.01亿元，流通带动能力持续释放。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红霞，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4: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每一粒粮食精耕细收，每一粒粮食颗粒归仓，每一粒粮食实现价值，从田间到舌尖，从习性到理性，守住良心，护好饭碗，节粮减损关乎你我他。
8: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9: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10: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11: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你这老妖精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车。
12: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正义发不完手。
13: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4: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5: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
8: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珍，孙一夫讲。
16: 这个大学毕业二人结了婚，婚后呢，李达康把家里的活全包了，工资是全部上交啊，也不出去玩。虽然有点无趣，但只要对他好，他也不计较了。可是随着李达康地位的提高，这个自私的毛病就显现出来了。欧阳菁的弟弟，他们的女儿，还有多年的朋友兄弟，这个李达康什么事情都不肯帮忙，说起来是廉洁，其实是极端的自私啊，是爱惜羽毛。时间越长，欧阳菁对这个李达康就越绝望。那么在外人看来，她嫁了一个做高官的丈夫，是个很成功的女人。可谁又知道欧阳菁内心的苦痛啊？双方结婚至今25年了，李达康都没有为欧阳菁过过一次生日。哎，我说这些你们相信吗？路易可早就做好了精心准备啊，恰到好处的接过了话。欧阳啊，我知道今天是你54岁的生日，就让我们陪你过一次生日吧。说这句话，让人把订好的大蛋糕推了进来。哇，路易可在这个蛋糕上插上了5支大蜡烛和4支小蜡烛，9支蜡烛点燃了，这个蜡烛之光是映出了欧阳菁满是泪水的脸。哎呀，路易可把切好的蛋糕放到欧阳菁面前，真诚地说，今天咱们不谈案情了，就好好的过生日吧。欧阳菁抹去了泪水，陆处长，我让你立功，你够意思，我也得对你够意思。你不是想知道卡上的50万元是怎么回事吗？我告诉你，那钱其实不是蔡成功的，是汉东省汽油集团的。欧阳菁突然冒出这番话，让监审指挥的侯亮平和季昌明是颇感意外呀。主审的陆亦可也很吃惊啊，啊，怎么这事儿还和汉东省汽油集团有关呢？ 这个欧阳靖啊就说出一段关系复杂的内情。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蔡成功的公司每年呢都要寻找资金过桥还旧贷新。那么近几年用的这个过桥资金呢是这个省汽油集团的，那么蔡成功给这个欧阳靖那四张银行卡其实全都是他应该付给省汽油集团的过桥款的利息。欧阳靖收卡拿走的这部分钱也没独吞，而是作为贷款部门的福利给大家分了。那么他累计呢分了70多万，另一部分过桥利息而且是大头。那么蔡成功每次都及时打给高小琴的山水集团，因为省汽油集团的过桥款都是高小琴帮他找来的。说到这儿，欧阳靖就骂这蔡成功卑鄙，说这些过桥利息本来就是他该支付的，他搞砸了锅就跳出来咬别人。陆毅科马上的追问道，你确定吗？蔡成功确实把利息打给了山水集团。欧阳靖点点头，我确定，这才是事实的真相。蔡成功为啥只举报我不举报汽油集团和刘新建呢？不论是汽油集团还是刘新建本人都和山水集团有经济往来，都从山水集团高小琴那里大量的捞好处。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8: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4: 中国农民和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8: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7: 难道真是
8: 孙一播讲？
18: 可是汉宫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6: 那么侯亮平看到这里心里有数了，梦中的古堡突然门洞大开，汽油集团和刘建新的出现太及时重要了。纪长明也在一旁意味深长地提醒他，这刘建新可不是一般人物，是前省委书记赵立春的秘书，赵立春亲自插手安排他做了省属国企汽油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侯亮平心知肚明，
19: 没错，我了解，我了解过此人还是赵家公子赵瑞龙的把兄弟，而赵瑞龙呢和高小琴和山水集团在生意上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啊，必须马上提审蔡成功，迅速核实欧阳靖提供这一重要的情况。那么这个命令发出后，周正小组再次提审蔡成功。侯亮平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看到这个蔡成功坐在受审椅上，那脑袋伸出多老长，眼睛里透出渴望。什么渴望呢？哎呀，是侯亮平让你们来的吧？我就知道侯亮平不会不管我呀，你们得赶快向侯亮平报告啊，我在这里有生命危险，我那间的号子里有两个黑社会呀。主审检察官周正让这个蔡成功去向住所检查室反映，蔡成功说了他反应过了，可这住所检察官不理睬他，蔡成功几乎要哭了，强调地说道，我真有生命危险呐！侯亮平很谨慎，不管怎么说蔡成功总是自己的发小，还是一位重要的证人，便抓起话筒及时指示周正，
20: 让他说什么危险。
16: 这蔡成功就说起来了，他同屋的犯人总是在窥视他，睡左边的那个家伙身上刺着一条龙，看人家那眼光是阴沉沉的，有一股杀气。那么睡他右边那个家伙是个强奸杀人犯，常在背后坏笑，哎，他
19: 偷着笑。他只要正眼一看他，杀人犯的眼光就躲开了。蔡成功只要看一眼这强奸杀人犯，这杀人犯的眼睛直溜就赶紧躲开。
17: 这很吓人呐，我说呀，
19: 蔡成功都带着哭腔往外说。那周正啊，要蔡成功直截了当的说，这两个人怎么你了啊？威胁你了吗？
17: 现在虽然没有威胁我，可我感觉到有危险，怕再被他们给暗害喽。哎哎哎，你想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都两个什么玩意儿啊？我睡得着吧？我呀，我就是睡着了，也成天我梦见姜子牙呀。姜子牙怎么了？姜子牙斩将封神呐，别把我这给封了。
19: 这完全是不着边际的臆想。那么侯亮平看到这里，就抓起话筒，命令周正言归正传。周正呢，立即执行。蔡成功，咱们谈正事吧。你降妖经行贿的四张卡，究竟是以什么名目送给他的？你能再说一遍吗？
21: 因为这个惦记着自身所谓的危险，希望得到这个检察院的保护。
19: 蔡成功呢，这回没耍赖皮，爽快地承认说，过桥款都是山水集团的财务总监刘庆柱帮他拉来的，是省汽油集团的钱。省汽油集团是垄断型国企，常年趴在银行账上十几亿，过桥走不账，他们就有几百上千万可赚，何乐而不为呢？他用这过桥资金还款再贷款，也省下了返点费。那么欧阳菁和这个银行分下了一小部分过桥利息，省汽油集团那边的人吃掉了一大部分过桥利息，大家都得到了好处，谁也不亏。那么蔡成功说的这个情况和欧阳菁交代的一致。这个审讯结束后啊，蔡成功还是担心自己的安全，要见侯亮平。周正告诉他，对他的人身安全检察院会负责任的，劝他不要想的太多。侯亮平注意到屏幕上蔡成功又紧张起来了，因为什么呢？他这鼻子旁边不有个痦子吗？那个痦子直哆嗦，这个不像装的。哎呀，这发小要求检察院赶快起诉，把他判了，别管判多少年，说是现在他盼着到监狱服刑，他总觉得看守所这地方有鬼。蔡成功被带下去了，这个侯亮平想想还是不放心的，又抓起话筒对这个周正交代，让周正去住所检查室向住所的同志了解一下，看是不是真有什么人威胁过蔡成功，谨防意外事故，毕竟蔡成功出过一次意外了。那么这接着两场审讯给季昌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审讯结束后，检察长同志没有急于离去，哎呀，对这个侯亮平叹息说，哎呀啊，果然不出所料啊，这案子又是窝案，塌方是腐败啊，城市银行不说了，省汽油集团也不干净了。那么侯亮平汇报说，他已安排一处同志进驻城市银行了。季长明想了想，还有省汽油集团那边也要准备立案侦查呀。侯亮平眉峰往上一挑，那么这样一来人手就紧张了。
17: 哦，那我从下边各市检察院抽调一些人员来帮忙吧。

在这个食堂吃饭的时候啊，侯亮平回想起蔡成功的恐惧表现，心头有一丝不安。如果他这时能到看守所面对面审问蔡成功，那么就可以避免一场风波。可惜呀，一个重要的电话使他把这事儿给忽略了。电话是盟友赵东来打来的，他说了一个惊人消息，陈孩手机上的那个举报电话到底查清楚了，竟是山水集团财务总监刘庆柱留下的。遗憾的是刘庆柱死了。侯亮平和这个赵东来碰了头，赵东来呢向他介绍说，举报人刘庆柱9月21日在这个烟台山旅游时死于心梗，因为人死在外地啊，而且有误导说他出国旅游，这个市公安局费了一段好大的周折才查清楚。那么这位财务总监死于陈海遭遇车祸的同一

0: 天，且一打举报电话就被旅游死，实在太蹊跷。赵东来呢还说了一个情况，刘青珠的老婆吴彩霞听了死者的举报电话录音，一开始不承认是丈夫的声音。那么刑侦人员把刘青珠的家人都请来挨个听录音，亲属呢几乎一致认定举报电话就是刘庆柱的声音，吴彩霞才不得不承认。那么据这个吴彩霞说呢，是山水集团封了他的口，高小琴来探望过他，给了他200万，条件是不许对外谈起丈夫的死。那么刘庆柱在电话里提到的账本，吴彩霞一口咬定说从没听说过。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普，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这个吴彩霞只知道她这个老公很害怕，都有些神经了。听到这个丁义珍逃跑了，哎呀，她这个老公啊，就这刘庆柱啊，就像着了魔似的，经常发呆呀，俩眼溜直啊，没啥事就说，哎呀，丁义珍没跑啊，丁义珍肯定没跑啊，是被人家给干掉了，死了。另外我告诉你呀，老婆，这高小琴呢、和山水集团早晚得出事儿啊，非出事不可呀。哎，成天捣鼓这个，刘庆柱呢还在他的老婆面前说给高官打钱的事儿，说是都是他亲自打的，不经第二个人手，包括打给逃走的丁义珍，数额都很大，让他想想就害怕。哎呦，这将来出事怎么办？那么这些情况呢，赵东来都跟侯亮平说了，这是了解的一些情况。那么侯亮平呢及时的想起了省汽油集团啊和这个刘新建，他就问这个赵东来，吴彩霞是否提到过刘新建。赵东来想了想，摇了摇头，没有，不过说是山水集团有赵立春儿子女儿的股份，他们年年分钱，也都是刘庆柱打款。那么据这个吴彩霞说呀，刘庆柱在山水集团干了十几年了，给这些官员打钱就打了8-9年呐。明白了，这个吴彩霞是关键的节点，由此延展出的涉嫌杀人案归赵东来的公安侦办，那么涉嫌的职务犯罪则归他们反贪局办。那么吴彩霞说的这些现在只能算是孤证，只有找到那秘密账本才有说服力。真是奇怪啊，吴彩霞知道老公刘庆柱这么多事，怎么偏偏不知道那个关键账本呢？还有这个吴彩霞为什么一开始连刘庆柱电话里的声音都不承认？这也太诡秘了吧。那么侯亮平呢决定亲自会一会这位吴彩霞，解开心中的谜团。

这个吴彩霞就是一位中国大妈，就那种见过面也难以让你记住的那种中国大妈，看上去那不算老，最多五十出头，那打扮的很大妈化，满身的花花绿绿的衣服把整个人衬托的就像一个大彩球一样啊！特别那脑袋你看看，狮子毛卷发是怒发冲冠，配上一张扁平的大白脸，那是颇有喜感呐。侯亮平和陆亦可见到这个吴彩霞的时候，吴彩霞正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跳那广场舞呢，跳得正来劲儿。

0: 这个傍晚的小区广场它乱糟糟的，也不是说话地方。估计这吴彩霞呀也怕自己的家事被这小区的熟人知道，主动提出有啥事儿到家里说。侯亮平正想到他们家看一看，实地观察一下死者刘庆柱的生活环境，便和陆亦可交换了一下眼神，同意了。随后呢，二人跟着吴彩霞去了他们家。这个吴彩霞和这个刘庆柱住着一套四五十平方米的两居室，装潢老旧啊，家具过时，哎呀，屋里头很破，这让这个侯亮平感觉到很疑惑。你想啊，一个山水集团拿着五六十万年薪的财务总监，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不相称的家呢？
1: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2: 现在是人赃俱获，政府办事这不能吵起真警察。
3: 汇报完，马上开除。
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4: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6: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1: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2: 侯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3: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4: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5: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4: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6: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7: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8: 到了赵家坟上哭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9: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1: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0: 这个吴彩霞和这个刘庆柱住着一套四五十平方米的两居室，装潢老旧啊，家具过时，哎呀，屋里头很破，这让这个侯亮平感觉到很疑惑。你想啊，一个山水集团拿着五六十万年薪的财务总监，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不相称的家呢？那么在这个不相称的家里打量时，侯亮平又发现个疑问。那这里头四处啊，就那墙上挂的都是吴彩霞的照片，是从啊年轻的啊青少年时代到这个如今的半老徐娘，哎，满墙都是他那些照片，啊，各种姿态的都有，歪着脑袋的，啊，面带微笑的，咧着嘴的，哎，可这个就是唯独没有一张死者刘庆柱的照片，甚至和这个刘庆柱结婚照都没有。看这样，这两口子感情啊不怎么样。那么侯亮平呢，在小客厅破旧的单人沙发上坐下，陆亦可呢也在对面的一张折叠椅上坐了下来。侯亮平是直奔主题啊，他盯着吴彩霞这张大白脸，直言不讳的就说：“吴彩霞呀，我明确告诉你，刘庆柱在举报电话里提到了一个账本。”这个吴彩霞躲闪着侯亮平的目光啊，那眼珠乱转，走到饮水机旁去倒水。是吗？啊，这个刘庆柱既然举报时说有，那也可能就有这么个账本吧。
11: 也可能。吴彩霞啊，你真不知道这个账本吗？
10: 哎呀，这个吴彩霞把两杯水放到他们面前，这种事儿死鬼怎么能告诉我呢？他绝对不会告诉我的。听到这话，侯亮平很意外，心里想：这么说，这个刘庆柱这个嘴还挺……

0: 严的。如果刘庆柱嘴严的话，吴彩霞又怎么会知道山水集团那么多秘密呢？这个吴彩霞似乎看出了侯亮平的疑惑，主动的就解释，哎呀呀，是这么个事儿啊，你们呢别不信啊，其实啊，我和刘庆柱早就玩完了，我们俩一直都是各管各的，他挣那钱呢他花，我挣那钱呢我花，他不让我占他一分钱便宜，我也没有一分钱便宜让他占的。说出来恐怕你们都不相信呢，他这回死了火化，我都不在跟前。哦，侯亮平立即发现了问题，吴彩霞，你说什么？刚才我说我们夫妻一直个人顾个人的，不对，你说他这回死了火化，你都不在跟前，嗯，对吗？啊？吴彩霞一下愣住了，我说我怎么说了吗？我这样说了吗？我说没在跟前，我没说，一直在用手机录音的陆亦可马上回放了手机录音。吴彩霞赖不掉了，冲着侯亮平和陆亦可苦笑一声，哎哎哎，好好好好好啊，我承认这话是我说的。刘庆柱是在哪里火化的？是在烟台市吗？
1: 是，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
0: 说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1: 五六天前吧。
0: 这个高小琴找我在火化单上签字儿，我才知道的。说完这句话，这个吴彩霞如释重负，
1: 行了吧，我说完了吧，就这些事儿吧，我就跳舞去了吧。
0: 陆亦可火了，跳什么舞啊？你咋这么冷漠呢？
1: 哎，我不和你们说了吗，我们是各顾各的，他是他，我是我。
0: 侯亮平一挥手，好好好，吴彩霞，这就是说刘庆柱早就火化了。吴彩霞摆弄着自己那手指甲，那手指甲上抹得血红啊，轻描淡写的说，
1: 对，
0: 刘庆柱的后事都是他们单位山水集团给办的，最后呢，烟台火葬场那边非要我补个一个签字，说是怕上班查，否则呢，我都不知道刘庆柱这王八蛋死了。
2: 陆亦可逼问一句，那刘庆柱到底是怎么死的？当真是死于心梗吗？
0: 这我怎么知道啊，啊，高小琴说死于心梗，那就是死于心梗呗，我就认了呗。
3: 怎么，高小琴说你就认了？
0: 反正是死了呗，谁管他是怎么死的呢，啊，
1: 哎，愿意怎么死就怎么死呗，行了吧，
0: 不就这点屁事吗，我得跳舞去了，明天呢还有个比赛呢，知道吧。
2: 侯亮平拍了拍沙发扶手，别急啊，不会耽误你明天比赛的，有些事儿啊我们还得了解一下。
0: 吴彩霞呀，你和刘庆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对刘庆柱怎么这么冷漠呀？好好说清楚，不行啊你就跟我们到检察院去。
4: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5: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6: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5: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7: 能不能真是我？
5: 孙一播讲。
8: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2: 吴彩霞不想去检察院，又怕惹上嫌疑，就老实说了起来。不是他冷漠，是刘庆柱太混蛋了。她嫁给刘庆柱时啊，刘庆柱是一无所有，婚后住的房子还是他娘家的拆迁房，那么就这样还不把每月的工资交给他吴彩霞，还要跟他 AA 制，只因为吴彩霞的房产在婚前做了一个公证，后来吴彩霞想要个孩子，
0: 生活抚养费就是谈不拢。这个刘庆柱养孩子也要和吴彩霞 AA 制，他一气之下就不生了，要离婚，可这刘庆柱呢却不干。刘庆柱的工资低，又没地方住，就和这个吴彩霞死缠呢。过了几年，刘庆柱咸鱼翻身，应聘是进了山水集团，拿上了十几万、几十万的高薪，这才想离婚了。可吴彩霞不同意了，哪能就这么便宜这小子呢？啊，混好了你就走，要走也行，先把100万青春损失费交上来。刘庆柱啊，根本不承认吴彩霞有过什么青春，别说100万，100块都不愿意拿。从此拿着高薪在外边包养女人，还不断的换，临死前泡的那个小王还不到20岁。吴彩霞恨恨地说，哼，现在好了，他到底死了，他活着时啊，我都没有降到他一天福，这一死倒得他计了。人家高小琴呐，一下子就给了我200万的抚恤金。侯亮平是听明白了，既然他们夫妻是这么一种恶劣关系，刘庆柱怎么可能把那么多的秘密告诉他呢？那么侯亮平呢，让这吴彩霞做出解释，吴彩霞这才说了实话，说是刘庆柱啥都不和他说，但和同居的小王说，这对狗男女在荆州城乡结合部租农民的住房，他侦查到了以后啊，就在隔壁也悄悄地租了那么一间，偷听他们的说话，录他们的音，把这秘密啊全录了下来。就这几句话不知要紧的，青天霹雳一样，那陆亦可眼睛夸就亮起来了。啊，吴彩霞，你还录了他们的音啊？是啊，我就是想知道他们的秘密啊。刘庆柱这么多年到底存了多少钱，离婚是应该分给我多少钱，我得有个证据吧。咱们国家的离婚法我都研究过了，研究好几本呢，知道吧？法律上说了，结婚后的财产算双方共有的，那得平分。你知道什么叫平分吗？就是你一半我一半，知道吧？陆亦可看着他，那是婚姻法，不是离婚法啊。对，结婚叫婚姻法，离了离婚，反正就那个法吧，是不是？就是婚姻法吧，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吧？婚姻这个法吧，这谁不知道啊，对不对？可对我来说就是离婚法，我从结婚开始就开始想离了。这离婚是场世纪大战呐。哎，侯亮平抓住主题，吴彩霞，你别跑题，不说离婚了，说录音啊。你住在他们隔壁，隔着一堵墙啊，这音怎么录啊？跑到他们房间放录音机？不是不是，哎，我不是007，干不了那惊险活，明白吗？我告诉你啊，这个刘庆柱啊，那是个小气鬼儿。哎，租住那个破房子是木板分离的，不隔音。嘿嘿嘿嘿，刘庆柱和那小妖精放个屁，棒，我这边能听清清楚楚的，他们干什么事儿啊，我都听得明明白白的。他们干那个事儿的时候啊，叫的那个欢呐，我跟你说，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他们干什么事儿了，说这个刘庆柱和山水集团吧。这吴彩霞便又说起了山水集团，说是录音时啊，没想到刘庆柱知道山水集团那么多秘密，把这个录音录下来后，吓坏了啊！这么多惊天的秘密啊！这个吴彩霞就和刘庆柱摊牌啊，告诉刘庆柱，刘庆柱，你干的那些事儿，我告诉你，我可都知道啊。你要和我好说好散，我就把这录音呢都消了，要不然我就去举报你们。刘庆柱是一点不怕。这刘庆柱还说， 汉东省的反贪局局

0: 长叫陈海，让他直接找陈海举报。吴彩霞说，我傻呀我呀，啊，你答不答250啊？这个刘青柱给这么多大官打钱，就是汇款，我举报了哪个大官都能把我灭了，所以啊我就没有去举报啊。后来才知道啊，刘青柱当时就想向陈海举报，巴不得这吴彩霞去打头阵。侯亮平听明白了，吴彩霞这么说，高小琴一来找你，你就猜到了这是谋杀，根本不是什么心梗意外死亡。吴彩霞愣了一下，哎，哎，啊，是。我当时还想呢，幸亏梗掉的不是我呀，是那个天杀的。那你为什么不告诉警方呢？哎，你这话问得怪呀，我为啥告诉警方啊？我又不想为刘庆柱报仇雪恨，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恨的人呢，就是他妈这个刘庆柱。对，他是你的仇人，何况这人一死又让你赚了200万。
1: 哎，就是嘛，人又不是我杀的。
0: 嘿嘿嘿，哎，这下我说完了吧，我该去跳舞了吧，现在我去跳舞行了吗？你们说我可以跳舞去吗？可以可以。对了啊，哎，吴彩霞，你那些录音呢都交出来吧。
1: 没问题，本来我录的这些啊是为了离婚用，现在用不着了，放我这里啊也许是个祸害，没准儿让我也梗掉了呢，你们赶紧拿走吧啊。
0: 说完这句话走到卧室，他折腾了一会儿，提着一包录音带出来了。
1: 给，都在这儿呢，不过呀这磁带钱啊，磁带那是我花钱买的的，明白吧？你们得付一下。我算算啊，1块、2块、5块、6块、8块、12、12，145.6块，我这儿有发票，明白吧？
0: 侯亮平看了一眼，掏出200块给吴彩霞，行，别找了啊，都给你。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4: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哎呀，侯亮平高兴啊！那么下楼离去时啊，这个吴彩霞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又欢快地加入了小区跳舞的大妈队伍。那么侯亮平和陆亦可上了检察院的车，启动开走。车过小区广场时，陆亦可看着跳舞的吴彩霞感慨不已。哎，侯局啊，你说这个吴彩霞这叫什么婚姻呢？侯亮平开着车苦笑一声，哎，戒备森严，彼此算计的婚姻呗，这种奇葩的婚姻呢也是少见，咱们今天算开了眼了。现在彼此防范算计的婚姻并不少啊，尤其是这些年大城市的续房时代开始后啊，婚房上的名就是一种防范。陆亦可列举了自己某个闺蜜结婚时男方买房没写上她的名，给她留下了心理阴影，婚后男人事业发展不顺，靠她来挣钱养家。那么这个女子呢便果断地离了婚，说是不离对不起婆家的设计，让这个男人守着她的婚前房产过日子去吧。侯亮平听了半晌无语，200块钱买来的磁带没有多少有价值的新东西。这个吴彩霞说的没错，刘庆柱和那个小女子的叫床声占着相当比例，有价值的吴彩霞已经在公安局交代了。陆亦可讽刺局长给检察院造成了200元的损失。虽然最终没有找到刘庆柱说的那个账本，没能掌握拿下对手的关键证据，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够幸运的了。短短的时间内，
1: 竟然公安检查两路同时突破了。长久的坚持，坚韧的努力，还是得到了应有的回报。那么迷雾正一点点散去，对手们的面目逐渐地清晰起来。咱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今天咱们再说说这沙瑞金。这沙瑞金呢，今天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内容呢也没有事先通知。以往开会呢会告诉别的人，今天咱们探讨什么，研究什么啊，商量什么。这回啊没有通知。那么李达康和高玉良呢就分别赶往一号楼，在这个楼前是不期而遇啊。那么李达康就主动谈起了赵瑞龙，说是这小子这个胆子啊实在太大了，在这种敏感时刻跑到荆州捞一个嫖客法院副院长，理由竟然是山水集团有他的股份，还传了旨呢。这个赵公子啊，说老书记赵立春让他们少打内战。那么这个李达康话里有话呀，他说这话的时候瞪眼珠子看了高玉良，哎，玉良书记啊，咱们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啊，哪来的什么内战呢？是不是？谁打内战了？这说话不着边际啊！高玉良是满脸带着亲切的笑容，很有风度的频频点头。就是啊，就是嘛，大康啊，在我看来啊，现在我省的政治局面好得很，可以说呀是最好的历史时期了。哎，这个赵公子啊，真拿他没办法呀。啊，就在这时候啊，那沙瑞金从背后过来了，乐呵呵地问，哎，你们说哪个赵公子啊？是不是赵立春同志的儿子赵瑞龙啊？正是、我正想问你们呢，赵瑞龙怎么在我省有这么多生意啊？这群众反应很大呀，尤其是吕州那个湖上美食城，可以说是天怒人怨呐。这么多年了，你们就听不见？老百姓这么大的反应，你们都不知道？高有良苦笑一声，听见了也没有办法呀，投鼠忌器嘛。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2: 现在是人赃俱获，
3: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4: 汇报完，
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5: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7: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35集。
2: 宪兵队审讯室里，中泽此时正满脸疲倦地坐在椅子上，黑木慈烦躁地看着他，
3: 说吧，别再顽固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支那人和苏联人工作的，说。
2: 中泽抬起头来，面对刺眼的灯光，他忍不住眯起眼来，
4: 我从来就没有替他们工作过，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想。
2: 黑木慈叹了口气，
3: 中泽大佐，我最后再称呼你一声大佐，你这样真使我为难，请你利用我的好脾气吧，要知道审问你的人不一定总是我，还有别人，如果他们接过去就不会这样体谅你喽，他们会让你把情报局刑讯室里所有的刑具从头到尾都尝试一遍，他们是这行的专家，而且喜欢跟人过不去，所以即使是我最恨的敌人，我都不愿意他落到这些人手里，你懂我的意思吗？
2: 中泽洋造没有理睬他的话，却问道，
4: 板垣将军呢？我有话对他说。
2: 黑木慈望着中泽冷笑了，
3: 板垣将军很忙，恐怕很难抽出时间到这里来，再说东京大本营已经授权水野将军处理你的事情，我呢因为你的事情出现被派到情报局担任了特派监管员，所以我现在对你的审问既代表情报局也代表宪兵队，至于板垣将军嘛，大本营的意思还是回避的比较好，你不想把板垣将军一起拉向地狱吧，说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支那人和苏联人工作的，除了把四号地区被我们控制的情报送过去以外，还给他们送过什么情报？
2: 中泽瞟了黑木慈一眼，低头不语，黑木慈有些火了，
3: 中泽，请你不要坏了我的名声，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被瘦身者难倒过。
2: 中泽突然站起来吼道，
4: 黑木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是帝国军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背叛至高无上的天皇，我宁愿去死也不想再受你们的侮辱了。
3: 好啊，好气魄，可惜你已经丧失了作为帝国军人去死的资格，如果你不能如实回答我的问题，那么你就只能在受尽侮辱并被蹂躏成一堆烂肉之后扔到阴沟里，你不相信吗？那你就试试好了。
2: 黑木慈没有说假话，中泽很快就被打手们打的是皮开肉绽，当中泽被冷水浇醒的时候，黑木慈正在他的身旁冷笑着，
3: 怎么样中泽先生，这回你该清醒一些了吧。
2: 黑木慈抬起眼睛看着不远处血迹斑斑的老虎凳、红彤彤的大火盆和已经烧得同样通红的烙铁，不禁苦笑了
5: 这些东西我用了十几年了，想不到今天用到我自己身上。唉，世事难说呀。黑木少佐，什么时候用到你的身上了？
2: 黑木慈笑了笑，
3: 谁知道呢，反正不是今天。
2: 中泽怒目地看着黑木慈，
5: 我就想不清楚，为什么你在追求惠子的同时却又与板垣将军过不去呢？
3: 因为我的心目中只有天皇，惠子小姐不会以谁更听她父亲的话作为择偶标准的，而板垣将军呢，一定时间以后他会知道谁才真正配得上惠子。
2: 中泽看了看身边的刑具，冷笑着说，
5: 好了，还想怎么折腾，开始吧。黑木少佐，你还会失望的。
2: 黑木少佐愤愤地看着中泽，
3: 但是我总得试试。
5: 当然，开始吧。
2: 中泽说着闭上了眼睛。
3: 开始。
2: 两个打手闻声又举起了皮鞭。中泽惨烈地嚎叫起来。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廖飞正以疑惑的神情看着板垣。
6: 板垣叔叔，中泽怎么会是叛徒呢？
2: 板垣皱着眉头看着廖飞。
7: 谁知道呢，现在连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中泽是叛徒，那这事情也太不可想象了。
6: 叔叔，是不是有人在陷害他？
7: 你在说谁？
6: 具体是谁我不清楚，我只是觉得这件事也太蹊跷了。
7: 我也觉得奇怪，不过我们没有证据，不能乱说话。中泽跟了我十几年，如果他叛变了，我是很伤心的。
6: 叔叔，水野和黑木慈一直对我们情报局，叔叔你可要当心呐。
2: 廖飞的话令板垣感得很温暖，他拍了拍廖飞的肩膀。
7: 谢谢你，孩子。
2: 此时在宪兵队审讯室里，中泽已经晕倒在椅子上，不仅他浑身是血，就连站在他旁边的黑木慈此刻也被染的是血迹斑斑。两个打手站在他身边，一个个累的是气喘吁吁。黑木慈望着中泽，无奈地叹了口气，
3: 唉，到底是大佐，很能忍受，不过这才只是开场，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2: 黑木慈说完转身向外走去，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黑木慈转身去接电话。
3: 喂，哦，是司令部。什么，山田司令官要亲自审讯中泽？好的好的。
2: 黑木慈放下电话，不禁犯了嘀咕，
3: 司令官要亲自审问，看来这里头是真的有文章啊。来人，
8: 在，
3: 把他押到司令部去。
8: 是。
2: 中泽被押走的第二天中午， 水野拿着厚厚的一沓行审笔录来到了板垣的办公室，得意洋洋地对板垣说：
9: 板垣君，我给你带来了关东军司令部转过来的对中泽洋造的行审记录。
2: 板垣点点头，不动声色地问：
7: 怎么样？
9: 中泽洋造全部招供了。
7: 什么？他招供了？
2: 板垣一夫半信半疑地看着水野。
7: 他承认自己是苏联人的间谍？
2: 水野将手中的行审笔录扔到板垣的办公桌上。
9: 哼，我早就说过，人的忍耐力是有限的，没人能在酷刑之下还能坚持到最后。看看吧，中泽洋造已经为苏联人工作了6年，详细情况都记录在这上面。
2: 板垣的手颤抖了，他拿起那沓厚厚的行审笔录，喃喃地说道：
7: 这真想不到。他人呢？我想跟他谈谈。
9: 没有必要了，山田司令官已经签署了格杀令，他现在已经在刑场上了。
2: 刑场上站着正取枪的行刑队员，中泽被推到了院墙边。院内窗户边上，情报局军官们神情冷漠地注视着。一声枪响，中泽倒了下去。廖飞离开了窗户，池田仍然靠在窗边，脸上充满了恐惧。窗外很快有摩托车将尸体拖走了。

0: 一间密室里，中泽血迹斑斑地躺在一张床上。山田司令官走进来，看了半晌，说：“
1: 中泽大佐，起来吧。”
0: 中泽慢慢地睁开眼睛，坐起来，吐掉了嘴里的假血。山田看着他说：“
1: 我们刚才执行了一场假枪决，从现在起，所有的人都认为你死了，包括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苏联间谍，这样他就以为平安无事了，就会放松警惕，出来活动。中泽大佐，你是无辜的，你以后的任务就是挖出隐藏在关东军内部的苏军间谍，一切行动听从我的直接指挥。”“
2: 是，我一定会挖出那只鼹鼠，放心吧，山田司令官。”“
1: 很好。”
0: 山田拍拍中泽的肩膀，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此时，在一个秘密接头的地下室里，向维城、廖飞和卓越正在开着会。廖飞看着向维城和卓越说：“
3: 情况就是这样，只有打开板垣的密柜，我们才能知道一切秘密。后天是惠子的生日聚会，他们会请很多客人，这是我们动手的唯一机会。”
0: 向维城满意的点点头：“
4: 廖飞啊，你干得非常好，组织上已经批准了这次行动，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行动方案。”
0: 向维城说着，拿出一张标着行动线路的平面图，他指着图说：“
4: 板垣的别墅就在情报局的大院里，从别墅到他的办公室距离大概是多少呢？”
0: 廖飞用手比量着图纸说：“
3: 我量过了，大约是20米。
4: 哦，需要多少时间？
3: 按正常速度往返大约需要5分钟，加上开门和开锁的时间，大约6分半钟。
4: 6分钟。
0: 向维城思考了一会儿，对廖飞说：“
4: 留给你翻阅和拍照的时间不能超过3分半钟，你必须在10分钟内原路返回，你能做到吗？”“
3: 应该没问题，只是晚会上惠子黑木慈很难摆脱。”“
4: 组织上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晚会上请了一个重要的客人来助兴，是我们的谍报人员，他会帮助你的。”“
3: 他认识我吗？”
0: 廖飞忍不住问道。向维城摇摇头：“
4: 不，他不认识你，他只是按规定操作，吸引人的注意力，其他的就全靠你了啊。”“廖飞，祝你成功。”
0: 向维城说着伸出手来。廖飞握住向维城的手：“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卓越也向他伸出手来：“
5: 廖飞，你一定能成功的。”
0: 廖飞没有说话，他紧握着卓越伸过来的手，眼里充满了凝重。板垣伊夫家的别墅里，高朋满座，此刻充满了笑声。今天是板垣的女儿惠子的生日，屋里坐着和站着许多前来道贺的人。别墅门口，惠子的母亲握着一位将军的手，脸上挂满了微笑：“
6: 感谢你来参加小女的生日晚会，您的光临使我们蓬荜生辉。”“
7: 哎，夫人客气了，小姐的生日给我们军人在这个非常的时刻带来了灿烂的光辉，我怎么能不来沾一下光呢？
6: 谢谢， 谢谢将军，里面请。
0: 此时过生日的惠子穿戴得十分秀丽，她热情而有礼地招呼着客人，同时又不断地往门口瞅。突然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容光焕发的廖飞身穿笔挺的毛料军服，此时正出现在板垣家别墅的门前。青春潇洒的廖飞被佣人领进了客厅，耀眼的灯光晃得他没有一下子看清楚厅内的客人，他谦恭有礼地和每一位客人握了握手。惠子一脸笑颜地迎上来。
5: 高桥君，你来得晚了点儿，让我等得很着急。
0: 廖飞微笑着从身后拿出了一束野花。
3: 惠子，我跑遍了新京，竟然找不到花，找不到玫瑰，我只得到野外去采了。
5: 哇，真漂亮。
0: 惠子高兴地接过野花，迫不及待地用鼻子闻了闻。
5: 真香。高桥君，你知道吗，这束花比在花店里买的更让我欣喜，太谢谢你了。为了这束花，你就是再晚点到也是可以原谅的。
0: 廖飞望着惠子，
3: 谢谢惠子小姐的理解。
0: 惠子翘起了脚，凑近廖飞的耳朵小声说道，
5: 高桥君，今天会有重要的事情让你吃惊的。
3: 好，什么事情？
5: 现在不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惠子说完，拉起廖飞的手，娇羞地向里面走去。此时，在板垣家别墅的门口，站着换了一身军装的刚刚来到的黑木慈。他四下扫了一眼，立刻就看见了正亲热地站在一起与客人聊天的廖飞和惠子，他的脸上不觉得浮现出了不快。他想了想，走到惠子的身边，拿出了一个礼品盒。
7: 惠子小姐，请您接受我的礼物。
0: 惠子好奇地打开礼品盒，目光中露出了惊喜的神情。站在一旁的廖飞朝礼品盒看了一眼，只见礼品盒里摆着一串用玛瑙做成的葡萄。惠子望着盒子里的礼品，由衷地赞美道，
5: 真漂亮，真是太漂亮了。
0: 黑木慈的脸上立刻浮现了笑颜。
7: 听说这是从满洲国的皇宫里出来的，世界上独一无二，价值连城。
0: 惠子看着礼品摇了摇头。
5: 太贵重了，太贵重了，我不能接受。
7: 惠子小姐，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你要是不接受，那就是看不起我黑木慈。再说这么高贵的礼品，除了惠子小姐，别人是没有福气销售的。
5: 那我就收了，谢谢你老同学。
7: 别客气。
0: 黑木慈将礼品盒递到惠子的手里，而此时廖飞却悄悄地离开了。手抱礼品盒的惠子转头不见了廖飞，赶紧将礼品盒交给了站在不远处的佣人，而后飞快地扫了一眼，看见了已经站在远处和一位客人正在聊天的廖飞。惠子快步走了过去，亲热地挽起了廖飞的胳膊。不远处，惠子的母亲看着挽着胳膊的廖飞和惠子，眼里充满了爱意。一位佣人走到惠子母亲的身边，低声说道，
8: 夫人，尾山先生到了。
0: 惠子母亲的脸上立刻浮上了笑容。
6: 他总算来了，快快请他进来。
8: 遵命，夫人。
0: 佣人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惠子的母亲微笑着走到廖飞的身边。
6: 高桥少佐，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
9: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36集。
2: 夫人，伟山先生到了。
3: 一位佣人走到惠子母亲的身边，低声说道。

0: 惠子母亲的脸上立刻浮上了笑容。
1: 哦，他总算来了，快快请他进来。
2: 遵命，夫人。
0: 佣人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惠子的母亲微笑着走到廖飞的身边。
1: 高桥少佐，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
0: 廖飞顺着惠子母亲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位穿着雅致的高个子中年男人在佣人的引领下正走进大厅。廖飞从来没有见过此人，但根据对惠子母亲一举一动的观察，他明白这位客人将是今天晚宴的一位重要人物。惠子的母亲满脸喜悦地迎了过去。
1: 你好，北山先生，见到你很高兴，我还以为你今晚不来了呢。
0: 被称为北山先生的高个男人微笑着低下头。
3: 啊，尊敬的板垣夫人，我能不来吗？这样的令人愉快的邀请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过了。
1: 欢迎你，北山先生。
0: 惠子母亲说着，拉着那个男人来到廖飞的面前。
1: 北山先生，这位是惠子的男朋友高桥先生。高桥少佐，这位是我们尊贵的朋友北山先生，希望你们俩也能够成为朋友。
2: 你好，北山先生。
0: 廖飞说着，礼貌地同面前的男人握了握手。他感到这个男人的手很凉，并且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从这男人的身上悄悄地释放出来。廖飞笑了笑。
2: 北山先生，我们会成为朋友的，你说对吗？
0: 尾山望着廖飞由衷地笑。
3: 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少佐先生。
0: 惠子的母亲看了看立在地上的大钟，兴奋地转向了客人们。
1: 尊敬的先生们、女士们，
0: 热闹的大厅顿时安静下来。
1: 尊敬的客人们，今晚在我们的客人中有一位著名的能与阴间交往的通阴术师，他能猜测到您的现在，也能预告您的未来。就连铃木首相、东乡外相和梅津美治郎总参谋长都观看过他的表演，他就是无所不能的尾山先生。
0: 大厅里的人听了都热情地鼓起掌来。等掌声安静下来以后，惠子的母亲接着说，
1: 尾山先生是从京都远道而来的，他将在新京举行两场表演。
4: 招摇撞骗。
0: 站在人群里的黑木慈故意对站在他身边的池田大声说道。惠子母亲愣了一下，对尾山说，
1: 尾山先生，为了使大家信服，您就在这里表演一场好吗？
0: 尾山向黑木慈瞟了一眼，畅快地说道，
3: 好吧，既然有客人不相信，那我必须表演一场了。
0: 尾山说着走到黑木慈面前。
3: 少佐先生，请问现在几点了？
0: 黑木慈抬起左胳膊，露出了戴在手腕上的金表。
4: 8:45。
3: 是吗？来，让我看看。
0: 尾山说着将黑木慈的金表撸了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众人都惊愕起来，黑木慈也大声地叫起来，
4: 你这是干什么？
0: 尾山没有理睬他，将摔坏的金表从地上捡起来看了看。
3: 这块表已经坏了，不能再用了。
0: 说话，他顺手将手表扔向了窗外。围观的人又发出了一阵惊诧声。黑木慈急了，恼怒地看着尾山，
4: 你知道

0: 看劳力士金表值多少钱吗？
1: 伟山不以为然地望着黑木瓷笑了笑。
2: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很重要，1800元，这是我一年的薪水，你必须包赔。
2: 为什么？就因为刚才我问过你时间吗？
1: 伟山说着转身准备离开，黑木瓷用力地拽住他。
0: 你不能走，这件事情还没有完。
1: 伟山诡秘地笑了笑，轻轻地推开黑木瓷的手。
2: 少佐先生，你干嘛要纠缠我呢？
0: 我要你赔偿我的表。
2: 你的那块金表不是还戴在你的手上吗？
1: 黑木瓷听了伟山的话愣住了，他半信半疑地抬起左手，看见刚才的那块金表果然还戴在自己的手上，他简直惊愕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大厅里立刻响起了叫好声、赞叹声和雷鸣般的掌声。惠子兴奋地奔过去，惊喜地问道：
3: 哎，伟山先生，您是怎么做的？您刚才不是把它摔坏并扔到窗外了吗？怎么又戴到黑木君手上了？
2: 这是秘密。
1: 伟山悄声说了一句，而后便望着黑木瓷微笑不语。黑木瓷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他一口气喝光了一杯清酒，然后便坐到椅子上，眼睛再也不离开魔术师。当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伟山先生的表演的时候，廖飞趁此机会溜进了板垣家的更衣室。他在抽屉里找到了那串钥匙，然后装作很轻松地回到了客厅。他听见这里很热闹，伟山先生的表演仍然在继续着。此时在板垣的书房里，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正在博古架前饶有兴趣地欣赏着架子上的中国瓷器。他笑了笑对板垣说：
4: 哦，中国人太讲究制造一些一碰就碎的东西，因此才把国家也弄得跟这些东西一样。
1: 板垣听罢也笑了。
5: 呵呵，但这并不影响这些东西的艺术价值。总司令官，您看上什么就拿走好了。
1: 山田乙三笑着摇了摇头：
4: 哎，我只是看看而已，我更喜欢那些摔不碎折不断的东西。
5: 比如
4: 军刀和手枪。
5: 司令官请坐。
1: 山田乙三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4: 板垣君，你放心吧，中泽是中泽，你是你。
1: 板垣赶紧一个立正：
5: 谢谢司令官的信任，
4: 但是你最近一段失误太多，也要引起注意了。
5: 谢谢司令官的关照。
4: 有些话我本来不想对你说，可是提醒你有好处。水野越过我，直接向参谋总部提交报告，隶属你的失误，并提出由他接管情报局。参谋总部征求我的意见，被我拒绝了。其实水野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希望在关键的时刻能让自己的少将军衔变成中将军衔。我喜欢那些凭本事往上爬的人，看不起那种靠在背后跟自己人较量的人。
1: 板垣感激地点点头：
5: 多谢司令官。哦，请喝茶。
4: 谢谢。
1: 大厅里， 伟山的表演仍然在继续着，此时他正在摆弄着一副扑克牌。惠子的母亲好奇地问他：
6: 伟山先生，您这是？
1: 伟山笑了笑：
2: 夫人，我能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找到收藏的东西，猜出别人的心思，您信吗？
1: 惠子在一旁看了，兴奋地对刚刚走过来的廖飞说：
3: 哎，我要让他猜猜我的心思，看他猜得准不准。
1: 廖飞没有说话，却看到站在一边的魔术师正感兴趣地注视着自己。黑木慈这时候走过去对伟山说：
7: 伟山先生，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们曾经组织过两次行动，可结果都失败了，你能？
1: 伟山停顿了一下，平静地说：
2: 那我手头得有物证，或者和当时出现过现场的人见见面。
7: 哦，
1: 黑木斯用手在大厅里指了指，回答：
7: 这间屋子里的许多人都参加了那次搜捕行动，这把刀也可以见证那些行动。
1: 黑木慈说着，把战刀抽出来递给伟山。伟山接过战刀，微微地闭上双眼，向上方挥动了一下双臂，以迷惑观众。此刻，大厅里的人都屏住呼吸，专心地注意地看着。过了几秒钟之后，伟山把战刀还给了黑木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2: 现在有东西在妨碍着我。
1: 客厅里立刻响起了议论声。黑木慈望着伟山大声说：
0: 我不明白。
1: 伟山笑了一下，提高了声音：
2: 准确地说，是有人在妨碍我。这儿，就在这个大厅里，有一个人曾泄密给被捕的人，是他们提前得到了你们行动的消息，因此失败了。
1: 厅里的人一下子惊呆了。廖飞此时正想离开，听到这儿只得又站住。惠子挽住他的胳膊依偎着他。黑木斯威严地问伟山：
0: 这个人是谁？
2: 现在还不知道。
1: 黑木斯扭过脸去，对惠子的母亲低声说：
7: 夫人，应该让伟山先生说出那个泄密的人究竟是谁。
6: 黑木少佐，对伟山先生要彬彬有礼地请求帮助，谁也不能强迫他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不能鲁莽行事。再说，我不愿意在我的家里谈战争，你懂我的意思吗？
1: 两个人说话的时候，伟山先生走进了会子。
2: 惠子小姐，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愿意为你预测你的未来，有兴趣吗？
1: 惠子高兴地松开廖飞，随着伟山走向客厅中央的桌子。廖飞四下看了一下，向洗手间方向走去。大厅里的游戏还在继续着。廖飞从洗手间的窗户跳出来，径直地向办公楼走去。廖飞走进了办公楼，楼道里静悄悄的，他快步拐进走廊，直接走向了板垣的办公室。此刻在板垣的别墅内，伟山先生正口若悬河地大谈着惠子的未来，惹得惠子和在场的人都不住地笑着。廖飞走进板垣办公室，仔细地翻找着办公室的抽屉，却没有找到他需要的东西，不免有些着急。 他镇定了一下自己，最后

0: 在墙角的壁炉里找到了密柜。廖飞打开密柜，拿出了一沓资料，紧张地翻找着。密柜里只有几张简单的表格，第一张是高桥敏夫，第二张是高桥浩，第三张是一张苏联人的照片，名字是瓦西里。廖飞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他拿出微型相机迅速地拍了下来。此刻在板垣的别墅内，尾山对惠子未来的预测已经接近了尾声。惠子抬起头来寻找着廖飞，却没有见到，内心不免有些不安，他忍不住四下张望起来。黑武司看见了，赶紧问他：
1: 惠子，你怎么了？
2: 没什么。
1: 需要什么帮助吗？
2: 不需要。
0: 黑木茨听罢走到桌前对尾山说：
3: 你能预测我的未来包括婚姻吗？
4: 可以试试。
0: 尾山说着指着纸牌对黑木茨说：
4: 这位先生，我坚信这些纸牌会告诉你一些不寻常的事。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你叫什么名字？
3: 黑木茨。
4: 太奇妙了，我就愿意给陌生人算命。
0: 尾山说完开始洗牌，然后把每张牌都翻过来面朝上的放在桌子上，他的目光突然变得冷淡和呆滞起来。人们都注意地围过来，全神贯注地看着桌子上的牌。尾山先生拿出一张八、一张五和另一张八，仔细地看着这三张牌，仿佛从这三张牌上可以推测出什么信息似的。过了一会儿，他对黑木斯说：
4: 先生，你将成为赫赫有名的人物，但由于某种原因，你也会遇到危险。
0: 尽管人们并不相信尾山先生的话，但他的话富有戏剧性，因此人们还是很有兴味地听着。尾山先生又发了三张牌，牌上的数字是六、二、五。他有些夸张地叫了起来：
4: 哎呀呀呀呀，事情严重了，这几张牌说明在不久的将来你将被卷入一起阴谋之中。我再讲下去你会感到不安吗？
3: 不会的。
0: 黑木斯坚定地摇摇头。这时尾山先生又翻开两张牌，牌上的数字是七和三。尾山先生低声对黑木斯说：
4: 这是诡计和冒险。
0: 尾山说完又翻开最后一张牌，这是黑桃六。他叹了口气对黑木斯说：
4: 唉，这位先生，我不能再想下去了。今晚我洗牌和翻牌的方法肯定有问题，先生。纸牌透露说在你的周围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在活动，我真希望是我算错了。
0: 尾山说着用指尖敲打着黑桃六，然后匆匆地收起了纸牌。
4: 黑木先生，对不起，但愿我的小把戏没有使你感到不快。
3: 不，尾山先生，一点都没有，我感到很愉快。
0: 黑木茨说着脸上毫无表情。此时板垣家别墅的一个角落里，神色不安的惠子找到了池田。
2: 池田少佐，

0: 见到高桥君了吗？
1: 啊，高桥君呢？刚才还在这儿呢，可能在洗手间吧。
2: 惠斯想了想，走向了洗手间。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答。他有些急了，又敲门，里面还是没有回答。惠斯真的有些急了，他转过身向池田喊道：“
0: 池田君！”
2: 池田闻声跑了过来。
1: 啊，惠斯小姐，有什么事儿？
2: 池田话音没落，里面就传出了冲水马桶的声音。惠斯愣了一下，对池田说：“
0: 哦，没事，对不起，我叫错了。”
1: 啊，没关系。
2: 池田愣愣地看了惠子一会儿，离开了。就在这时，廖飞从里面走了出来。
3: 啊，惠子，你找我？
2: 惠子不安的脸上立刻浮上了笑颜。
0: 我没看见你，我很不放心。
2: 惠子说着，就去挽廖飞的胳膊。
3: 啊，我只是上了趟厕所，今天的肚子有些不好。
0: 哦，那需要看医生吗？
3: 啊，不用，估计已经没有问题了。惠子，你放心吧。
4: 你的每次出行，都牵动着家人的心。幸亏有你，带上安全。骑行时，请佩戴安全头盔。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州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正在为您准时直播的有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新闻荣媒，主持人王博，在我们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问候到各位。 可能啊，在昨天或者说今天啊，有很多的小伙伴们已经踏上了这个去往旅途地点的这样一个行程当中，也是祝福大家能够在这个国庆大假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旅行的计划以及旅行的一个感受。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行程是这样安排，首先呢是来到了天气早知道，那随后呢就是整点资讯以及城市医院漫游还有汽车资讯了。节目呢依然是非常的丰富，那么闲话少叙吧，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那就是天气早知道。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各着路段有小雨或雨夹雪，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西北部边境地区有中雨或雨夹雪，其余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偏南转偏西风四五级。再来关注到三号白天至四号白天，锡林浩特西乌中近旗南部阿巴嘎旗大部有中雨或雨夹雪转雪，局地有大雨或雨夹雪，其余大部分地区有雨夹雪，气温下降六摄氏度左右，偏北风六级，短时七八级。再来关注到四号白天至五号白天，全盟多云转晴，清晨大部分地区有霜冻，西北风五六级。天气情况最后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胡舍镇多云转晴2到12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渐晴1到14度，巴拉格尔戈勒镇有雨夹雪0到14度，比鲁莱镇雨夹雪3到17度，满多拉图镇有雨夹雪4到19度，二连浩特市雨夹雪4到20度，塞坦达拉镇有雨夹雪5到21度，仙马拉格镇晴间多云2到18度，米安图镇有雨夹雪4到16度，宝城镇雨夹雪2到15度，上都镇有雨夹雪3到16度，托勒纳尔镇有雨夹雪3到17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有雨夹雪3到17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蒙内资讯板块的天气内容，接下来能关注到整点资讯内容。

0: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来看到一季度信盟八个工业园区累计入驻企业共计326户，其中归上企业89户，归下企业237户。再来关注到4月29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主场活动在东乌中沁旗正式举行。

再来关注到国庆假期期间，西蒙各旗舰市区立足本土资源特色，推出涵盖体育赛事、农事体验、民俗展演、景区游览、美食品鉴等多元类型的文旅活动，全方位呈现秋日风情，为广大游客奉上丰富的假日游玩选择。

0: 再来关注到2026年上半年，西盟供销社系统累计实现销售总额4.01亿元，同比增长30.1%，购进总额3.41亿元，同比增长24.3%，流通带动能力持续释放。 再来关注到9月29号 2026年西盟中小学生科普巡展启动仪式在锡林浩特市举行，作为科普月重点活动之一，本次巡展在锡林浩特地区选取2所小学布展，辐射周边10所学校将流动科技馆搬进校园，让广大中小学生足不出校即可近距离体验前沿科技。 再来关注到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发布2026年度检护质量典型案例，松云特右旗人民检察院报送的张某师、张某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成功入选当中。 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 来关注到近日20浩特市文旅投集团 依托市门标志性双恐龙雕塑及现有基础设施，倾心打造出口岸的新晋网红打卡地市门恐龙驿站，可供市民及游客前往观光打卡，成为口岸又一处特色的文旅空间。以上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信息，接下来关注到城市音乐漫游。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3: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4: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5: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

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距离，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

好的，各位，欢迎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星梦荣梅，主持人王博。那么在我们这两首歌曲啊，还有这个国庆还在的音频之后呢，要关注到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首先呢，关注到这款车型来到了别克的 GL8的路上啊。那作为国内的MPV市场的开创者还有引领者， 别克的 GL8呢已经是家喻户晓了。 那如今 GL8的一个产品线 不断的完善，能源的形式呢也是更加的多元化了，高端的商务定位有致敬世家世纪系列。而今天呢，我们试驾的这一款 新款GL8路上啊， 则是一台聚焦家用市场的一个插混MPV。 那么我们将从静态的配置再到这个动态的行驶，完整的体验一下这一台车的一个综合的实力。首先呢，来关注到在外观设计之上呢， GL8的路上 延续到家族成熟稳重的风格，整体耐看百搭，商务出行，哎，都这个场景呢都是不会显得非常违和啊。那路上和陆尊同样是配备到了大尺寸的进气格栅，两者最直观的区别呢就是在于这个路上是没有采用到分体式的大灯的，车头呢也没有贯穿式的日间行车灯，那视觉的风格呢是更加传统，更加的务实一些，像一个老大哥一样啊。那车身的尺寸呢是

爱马仕橙的配色，给到用户更多的选择。全系标配20000帧的棱格缝线啊，这个工艺。那全舱呢是2.126平米的一个包裹的皮革，触感是非常细腻，档次呢也是十足。门板、音箱罩还有扶手箱呢，加入到了金属的工艺饰件啊，既提升了这个座舱的精致度啊，同时呢又耐刮耐磨，日常的打理呢也是更加的方便了。说到这 GL8 的一个耐刮耐磨的，这就不得不提我们这个可能跑车的师傅们了啊，平时容易拉拉客人啊或者怎么样的，那防磨防刮这是必不可少的一环。那再来看到车内新增到了前排中央的扶手箱，驾驶员的手臂啊，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喜欢倚靠在这个扶手箱之上，这样呢就变得更加的实用啊，更加的舒适。那除了容积呢也是提升了很多，前后排拿取收纳的物品呢都是非常顺手的。二排拓展到了一个这个拓展屋啊，是一侧可以连接平板，另一侧呢可以直接接化妆镜，孩子旅途看动画，家长在车上的补补妆啊，都是非常的坚固啊。那两排的小桌板新增到了细长的储物的凹槽，桌板的边缘呢做到了一个抬高处理，那手机、水杯这些小物件呢放置在它的之上啊，是不用担心打滑滚落啊，这些都是可以完全忽视掉的。那第三排呢迎来了关键性的一些升级，那就是靠背最大支持135度的角度调节，实现了坐卧这两种姿态，不同的身高的乘客呢都可以找到舒适坐姿，长途乘坐呢也是充分的放松。得益于同级独有的影院式的三排座椅布局，第三排不会有小板凳的这样一个压抑感啊，视觉也是非常通透。1.8米的成年人在二排保持正确的坐姿的前提之下，三排脚步啊仍有一拳四指的空间，头部空间也是非常宽裕，有效缓解第三排的压抑感。那再来关注到座椅的海绵更换为了高透气的一个爆破海绵啊，这个爆破海绵不是说我这一坐就爆炸了啊，那肯定不是，但这个透气性啊是提升了超过50%，长时间的乘坐不易闷汗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啊。还有这个双硬度发泡的填充效果结构啊，做到这个软而不塌，长时间的乘坐呢也不容易腰酸背痛。那还有就是座椅的通风加热都是全系的标配，不是说你这个买入门级的我就没有这个座椅的通风加热，很多车的现在这样的一个车企都是把这个座椅通风加热作为一个自己的一个宣传的品牌的亮点。但是呢发现啊，大家就是买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这买入门级别的没有这个座椅通风加热，这就有一点这个分档次分层次的这样的收费了啊。但是这个 GL8 的路上啊是完全是全系标配到了座椅的通风加热，那-20摄氏度的一个极寒环境之下呢，150秒就可以速暖至24度啊，15秒啊这个还行，但是150秒有时候还是够冷的啊。那60度的高温暴晒之后呢，240秒的温度下降至了46摄氏度以下啊，冬季两季啊，这个夏季这两季呢上车都不容忍耐座椅过冷过热的一个情况了。对于我们北方的用户来说，对于我们锡林郭勒以及锡林浩特的朋友们来说，这个也是我们平常这个喜欢坐车啊，有一点这个舒适度的这样一个福音啊。那再来关注到这个后备箱的容积也是升级到了1650升，七人满员的状态之下依旧是可以放下9个20寸的行李箱，全家出行的行李装备啊可以全部的收纳。那在这个营地的实验体验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中呢，无论是露营的装备啊还是各类的杂物， GL8 的一个路上的装载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家庭露营的使用需求。那再来关注到动力层面呢， GL8 的路上搭配到了 1.5T 的混动发动机再加上电驱的一个单元啊组成的真龙插混系统，匹配到了2档 DHT 的一个电混系统，那系统综合功率来到了275千瓦，综合的扭矩是560牛米，相比于老款动力参数是完成了调整，这一套动力储备就放在一台 MPV 之上啊是完全够用的。那还有就是电池搭载的是24.4度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是142公里， CLTC 的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500公里，拥有
家用的充电桩的用户呢，日常通勤代步就可以纯电行驶，实现到了零油耗啊。亏电的油耗呢是来到了6.35升每百公里，综合的油耗是1.24升每百公里啊。

对比传统的燃油版本呢，是降幅非常明显啊。即便是夏天满载开空调，用车的成本呢也可以得到大幅的优化。那再来关注到整车的一个底盘调教呢，是取向偏向于这个稳健舒适，城市通勤优先是电驱的输出，行驶平顺安静，几乎是感受不到发动机的震动和噪音。那驾乘的体验呢是无限接近于纯电车型，它呢并不追求暴躁的爆发啊，起步是不多不闯不窜，加速是非常线性的，就是慢慢的攀升。那动力的输出呢随着油门开度是按需释放的，那松开油门也是没有明显的一个拖拽感，整车行驶质感是非常柔和，老人小孩也是不容易晕车，长途开车驾乘人员呢也是不容易疲惫的。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 MPV 啊，平常我们日常通勤代步长时间的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啊，需要是做到的这样一个底盘调教的一个情况。那纯电模式支持到了长时间驻车的开启空调、影音娱乐，那无需启动发动机，没有尾气和噪音的困扰，接娃等候啊，还有车内的午休啊、长途休整啊，都可以拥有安静舒适的车内环境。同时呢，标配到3.3千瓦的大功率外放电，不需要额外的携带笨重的移动电源。周末家庭出游啊，还有这个露营做饭呢、冲泡咖啡、户外观影，都是可以直接取电的。那再来关注到纯电模式解决到了城市通勤，而混动的架构的核心优势呢，就是节假日的长途出行了啊。比如说我们此时此刻可能好多小伙伴都是在这个自驾的这个出行的环境之中啊，那如果大家这个长途的跨城全家出游啊，这台车不需要为抢充电桩排队而焦虑，因为满油满电就可以直接出发。高速120迈的一个巡航工况呢，发动机会介入工作，但是介入的动静被抑制的非常好，车内呢感知并不突兀啊，不能说我这个高速120迈，我这个像平常的 MPV， 我因为我自己在开啊，也在开 MPV 啊，就是可能在高速上，如果大家踩油门在120迈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胎噪、风噪，还有我们这个可能平常侧拉门的这样一个噪音呢，都会很突兀。但这台车给我们保证到了一个车内的这样一个噪音的抑制非常的好，而且感知并不突兀，这就是我们平常在舒适性上去考虑的另一个层面了。那底盘的硬件是前麦弗逊加上后多连杆式的独立悬架，没有空气弹簧，也没有阻尼软硬调节，但是别克的调教功底呢，在这一台车上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啊。车内的一个城市路面的细碎坑洼，悬架呢可以把大部分的震动化解过滤。那高速行驶时呢，车身的支撑也是非常到位，整体的底盘素质呢是 GL8 最让人放心的部分，非常的敦实，非常的耐开。就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静谧性呢，也是一直是 GL8 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啊。别克图书馆级的静音科技在这个路上身上也是同样的落地了，前后排啊均配备到了双层的夹胶玻璃，那行驶过程当中呢，风噪、动力系统的噪音都有效的被隔绝在了车舱之外，为全车的成员呢营造出非常安静的一个驾乘的环境。那总结这款车型，新款的 GL8 路上瞄准家庭用户的真实用车痛点，在保留到GL8 成熟的底盘功底、优秀的空间利用率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呢，通过插混的系统解决到了油耗啊、续航焦虑，同时呢针对于座椅、座舱的细节装载能力完成大量家用的用项升级。那再来看到这个兼顾到了城市的通勤、全家的长途出游、露营等多元的场景，也是它能够在25万级的新能源 MPV 市场站稳脚跟的一个核心原因。那所以说，如果说您需要一台兼顾到家用、兼顾到能耗，同时保有 MPV 传统优势的车型， GL8 路上是非常值得重点考量的一款。以上就是我们在半点过后给大家准备好的这一台别克的 GL8 的路上的汽车资讯。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我是王博，祝愿大家国庆假期愉快。

0: Aloha. Hello.
1: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3: Men både lite hyggelig og også regning fra regning.
4: Kan ikke se sitt her, dem dem ikke jo.
1: 就剩半瓶水，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5: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6: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7: 老大，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8: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9: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10: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11: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2: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3: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4: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2: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4: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3: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11: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5: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 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0: 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十七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 350万。
2: 400万。
1: 450万。
2: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4: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5: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6: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互相。
1: 北京时间15:15，
2: 张家口第4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6: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7: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8: 祝祖国母亲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4: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5: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4: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啦！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5: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6: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7: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8: 转盘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9: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10: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听四季风声，赏山河美景。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旅行四季。大家好，我是吕玲。金秋送爽，盛世华章。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满足广大群众和游客的假日文化旅游需求哈，推动文旅体融合发展，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2026年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浩特展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开幕式在二连浩特市民族文化产业园举行。赛事呢于10月1号开赛，将持续到10月7号。本次赛事以燃骑蒙古马绽放自贸区为主题，涵盖了专业的马术竞技、民俗文化展演、国际体育交流、口岸文旅互动、文创产品展示、游客体验互动等多元的内容。活动赛程将横跨国庆的黄金周。

本届赛事呢是由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共同来主办，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马文化运动委员会、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承办，国际骑射联合会提供了专业的技术指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马业协会、青海马术协会、宁夏马术协会、中国马业协会、内蒙古马术协会来协办。

在昨天的开幕式现场呢，国旗和这个赛会旗庄严入场，全场齐唱祝福祖国，用歌声来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福。来自二连浩特市苏尼特左旗、阿巴嘎旗的三支乌兰牧旗队伍联合参演，阿古达木献唱了经典的曲目，歌舞展演、体育仪式还有马术表演等环节依次进行。

整场的开幕式呢是以天为幕，以草原为台，将民族歌舞、服饰文化、马术展演融为一体，既展现了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也彰显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为国庆佳节营造出了热烈喜庆、团结奋进的浓厚氛围。

整场的赛事共设置了骑射比赛、民族团传统耐力赛、还有民族速度赛马团体接力赛、走马比赛、马上技巧比赛五大竞赛大项哈，一个集传统马术竞技、骑射文化展示、国际交流于一体。赛场上既有速度与耐力的激烈比拼，也有马上技巧与骑射精准度的一个精彩较量。

除此之外，参赛规模广泛，结构多元，有来自内蒙古自治区、贵州、河北、河南、湖北、宁夏、四川、青海、陕西、新疆、甘肃、北京、广东、安徽、山东、黑龙江、湖南、浙江、重庆、上海、福建、辽宁等21个省市自治区的150多名队员报名参加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另外呢，一带一路沿线的以及欧美的23个国家和地区139名骑手参加国际骑射大师赛，进一步的提升了赛事的国际化水平和观赏性。

赛事落地二连浩特，充分发挥口岸城市区位优势，以赛事为媒激活文体旅融合的新动能，擦亮锡林郭勒特色文旅品牌。活动现场不仅有体育赛事精彩纷呈，还设置了锡林郭勒旅游的打卡区，活动互动的一个体验区、美食区、物以稀为贵锡林郭勒文创体验区等等，让观众和游客在观赛之余可以沉浸式的体验草原民俗、口岸风情和锡林郭勒的特色文创产品。

会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大力弘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推动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助力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赛事是坚持了简约、安全、精彩的一个办赛原则，统筹推进竞赛组织、安全保障、服务接待，还有这个宣传推广等各项工作。目前场地布置、选手报名、竞赛组织还有后勤保障、安全预案等已全部的落实到位，比赛也在有序的开展当中。

以体育交流赋能向北开放，以文化盛会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此次赛事不仅丰富了国庆黄金周的文体供给，也以马为媒，以赛会友，搭建起民族传统体育国际交流平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向世界展示了二连浩特开放包容蓬勃发展的城市形象，也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一个新动能。

以上呢是和大家分享了这个国庆假期比较期待的一个精彩赛事哈。那如果这个国庆你打算去二连浩特，那这场国际范儿十足的马背大赛是绝对不容错过的。在这个国门之畔看骏马驰骋，赏骑射风采，也可以感受到蒙古马精神，体验不一样的草原假期。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喂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稍作休息，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北部、东乌中沁旗南部、西乌中沁旗、阿布嘎旗北部、素印特左旗东北部有中雨或雨夹雪，局地大雨或雨夹雪，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转雪，东南转西北风六级，气温将下降六度。清晨东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中雪或雨夹雪5到12度，乌拉盖班依虎硕镇有小雨或雨夹雪2到9度，东中沁旗乌里雅泰镇有中雨或雨夹雪2到9度，西乌中沁旗巴拉盖尔格勒镇有中雨或雨夹雪3到9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有小雨或雨夹雪3到11度，素印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有小雨或雨夹雪4到13度，二连浩特市小雨3到14度，素印特右旗萨汉塔拉镇小雨4到15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有小雨或雨夹雪2到12度，浙镶白旗米安图镇有小雨或雨夹雪3到11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有小雨或雨夹雪2到10度，正蓝旗上都镇有小雨或雨夹雪3到12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有小雨或雨夹雪3到11度。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四星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有小雨或雨夹雪2到11度，贝子庙有中雨或雨夹雪5到12度，蒙古汉城有中雨或雨夹雪3到9度，乌兰

0: 最后来共同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G331阿布嘎旗至东中晋级路段、G207 S312 路段有中雨或雨夹雪，其余路段有小雨或雨夹雪，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6: 祝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7: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8: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

好的朋友们，时间走到了这里呢，今天的旅行四季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

0: 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家是最小国，
4: 国是千万家，
3: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4: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3: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2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

0: 天麦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丽娜。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和整点资讯信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的天气预报。二号的晚八点至三号的晚八点，全盟多云，锡林浩特北部、东中穆沁旗南部、西乌中穆沁旗、阿巴嘎旗北部、苏尼特左旗东北部有中雨或雨夹雪，局地大雨或雨夹雪，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转雪。东南转西北风六级，短时七到八级，气温下降六度左右。清晨东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中雨或雨夹雪，五度到十二度。巴彦胡硕镇小雨或雨夹雪，二度到九度。乌里雅斯泰镇中雨或雨夹雪，二度到九度。巴拉格尔高勒镇中雨或雨夹雪，三度到九度。别利古台镇小雨或雨夹雪，三度到十一度。满多拉图镇小雨或雨夹雪，四度到十三度。阿莱浩特市小雨，三度到十四度。塞罕塔拉镇小雨，四度到十五度。新堡拉格镇小雨或雨夹雪，二度到十二度。明安图镇小雨或雨夹雪，三度到十一度。宝昌镇小雨或雨夹雪，二度到十度。上都镇小雨或雨夹雪，三度到十二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或雨夹雪，三度到十一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小雨，二度到十一度。贝子庙小雨或雨夹雪，五度到十二度。蒙古汗城小雨或雨夹雪，三度到九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或雨夹雪，二度到八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或雨夹雪，一度到八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或雨夹雪，零度到七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或雨夹雪，零下一度到六度。泰普寺御马院小雨，一度到九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三度到十四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二度到十三度。多伦湖景区小雨，二度到十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二度到十度。

0: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二号的晚八点至三号的晚八点，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G331阿巴嘎旗至东乌中沁旗路段、G207S312路段有中雨或雨夹雪，其余路段有小雨或雨夹雪，路面湿滑。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信息。国庆假期期间，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立足本土资源特色，推出涵盖体育赛事、农事体验、民俗展演、景区游览、美食品鉴等多元类型的文旅活动，全方位呈现秋日风景，为广大游客奉上丰富的假日游玩选择。2026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供销系统实现销售总额4.01亿元，同比增长30.1%，净购总额为3.41亿元，同比增长24.3%，流通带动能力持续释放。9月29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中小学生科普巡展启动仪式在锡林浩特市举行。作为科普月重点活动之一，本次巡展在锡林浩特地区选取2所学校布展，辐射周边10所学校，将流动科技馆搬进校园，让广大中小学生足不出校即可近距离体验前沿科技。9月29号，国产自育甜菜品种及种子顽粒化加工示范推广现场观摩暨甜菜高效育种交流会在太仆寺旗举行。本次活动将试验场搬进草原农田，以真实的田间表现检验国产甜菜新的硬实力，也为顽粒化两种的大面积推广打通了落地通道。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发布2026年度检户质量典型案例，苏尼特右旗人民检察院报送的张某师、张某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成功入选。近日，二连浩特市文旅投集团依托市门标志性双恐龙雕塑及现有的基础设施，精心打造出口岸新进的网红打卡点市门恐龙驿站，可供市民及游客前往观光打卡，成为口岸又一处特色文旅空间。近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运输综合运输服务发展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自治区将基本建成高品质、多层次的公众出行服务体系和一体化、强韧性的交通物流服务体系，实现运输服务绿色智慧升级、数字水平提质增效、安全应急保障完备、行业治理日趋完善，基本形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国家邮政局9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快递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9月30号，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为进一步推动短视频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 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制行动。为倡导绿色出行，便利师生校内通勤，回应广大师生需求，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经公开遴选，引入青桔共享单车在校内运营，车辆严禁驶出校园，校外违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今天是十月二号星期五，告别了夏日的燥热喧嚣，金秋十月的锡林浩特迎来了一年中最温柔最治愈的时节，天高云阔，秋风澄澈，碧绿的草原褪去盛夏的浓艳，换上鎏金质感的秋装，牛羊成群，晚风温柔，处处是治愈人心的秋日风光。 那每到周末呢，很多市民朋友们都想走出家门，逃离城市的忙碌，奔赴自然山水，却常常纠结短途出行去哪里玩，怎么玩，哪里风景更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专门为锡林浩特本地的居民周边上班的朋友们量身定制金秋专属的周边全攻略的一个游玩， 涵盖市区的休闲漫步、近郊草原风光、火山秘境打卡、小众徒步秘境、亲子休闲游玩等多条线路，不用赶行程，也不用远行，短途自驾、散步出游都非常的合适，轻松解锁锡林浩特秋日独有的浪漫与惬意。
1: 金秋的锡林浩特没有人山人海的拥挤，只有天高云淡的辽阔，相比于夏日的绿意盎然，秋日的草原多了几分静谧与厚重，金黄的草甸，澄澈的蓝天，洁白的云朵，搭配蜿蜒的河流，连绵的原野，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秋日大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路线分场景，带大家解锁锡林浩特超实用的周末周边游玩 的好去处。那首先为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市区的人文休闲短线，非常适合不想长途奔波、偏爱轻松漫步的朋友们，老少皆宜。日常散步、周末放松都非常的合适。这条线路呢，是串联贝子庙、鄂尔敦敖包山、锡林浩特植物园、南山公园四大核心点位，是本地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休闲风景线。 那作为国家四A级的景区，贝子庙是锡林浩特的文化地标，也是内蒙古四大庙宇之一，承载着千年草原的民俗文化与宗教底蕴。金秋时节，古寺红墙黛瓦搭配上澄澈蓝天，氛围感格外的浓厚。 漫步寺庙街巷，古朴的建筑错落有致，经幡随风的飘动，香火袅袅，静谧祥和。 在这里呢，大家可以放慢脚步，感受草原人文历史，沉浸式体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游览完贝子庙，大家可以直接徒步前往后山的鄂尔敦敖包山，登顶远眺便能将整座锡林浩特小城全景尽收眼底。秋日的城市与金色草原遥遥相映，视野开阔，景色绝美。 傍晚时分呢，还能邂逅温柔的落日，是绝佳的拍照打卡点。 距离城区不远的南山公园和城市植物园是本地人私藏私藏的秋日休闲秘境。十月的植物园草木层次丰富，各类植被染上浅黄橙红的秋意，林间清风徐徐，空气清新宜人，园内绿植繁茂，步道整洁，设有休闲长椅、观景平台，非常适合市民散步慢跑、亲子遛娃、闺蜜结伴休闲。 那南山公园呢，是地势平缓，视野极佳，秋日登高望远，俯瞰城市风光，远离工作生活的琐碎和烦恼，沉浸式的享受秋日的慢时光，是零成本超舒适的市区周末放松选择。

0: 那我们说完市区的休闲路线，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近郊草原的风光专线，这也是锡林浩特秋日周边游的王牌路线。提到锡林浩特草原呢，很多人只知道盛夏的碧绿，却不知道金秋的草原才是最治愈最出片的时刻。重点推荐白溪乐草原、锡林九曲湾两大核心景点。
1: 锡乐草原呢，作为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是保存完好的原生态草原腹地，也是距离市区最近的原生态草原牧场。金秋十月，整片草原被染上温柔的金黄色，一望无际的草甸连绵起伏，成群的牛羊散落在草原之上，休闲觅食，漫步自在，构成一幅治愈的秋日草原画卷。这里商业化程度低，保留着最纯粹 的草原风貌，没有拥挤的人群，只有清风、原野与自由。大家可以自驾穿行草原公路，开窗即是美景，沿途也可以随处的停拍拍照打卡，露营野餐都十分的合适。运气好的话，还能遇到狍子、狐狸等野生动物，邂逅原生态的自然野趣。 锡林九曲湾呢，也绝对是秋日草原的一个点睛之笔。蜿蜒曲折的锡林河如同银色丝带缠绕在金色草原之上，河水清澈平缓，河道九曲回环，与黄金草甸、蓝天白云相映成趣。秋日的九曲湾褪去了夏日的清新，多了几分静谧悠远。 河水潺潺，晚风习习，站在观景台远眺，层层叠叠的草原风光尽收眼底，真正的体会到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壮阔意境。在这里呢，不用刻意的找机位，每一帧都是无需滤镜的自然风光，非常适合短途自驾、情侣出游、家庭打卡。喜欢小众秘境 地质风光的朋友们呢，千万不要错过锡林浩特火山湿地专线，主打的是一个小众独特，氛围感拉满，非常适合探险、拍照打卡、沉浸式观景的游玩人群。核心打卡点位呢，包含白银库仑火山群、白银库仑湿地和辉腾锡勒天然植物园。 那白云库仑火山群呢，是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自然奇观，错落分布的火山口，布满山野的黑色火山岩，如同大地凝固的浪花，自带沧桑壮阔的氛围感。秋日晴空之下，火山肌理清晰可见。 苍茫草原搭配远古火山地貌，视觉冲击力极强。这里没有人工过度雕琢的痕迹，保留着原始自然的地质风貌。漫步火山岩之上，感受秋风掠过旷野，沉浸式触摸大地的岁月痕迹，体验独属于草原火山的自由与浪漫。
0: 紧邻火山群的白银库仑湿地是金秋候鸟的观赏胜地，十月正值候鸟迁徙的高峰期，成群的天鹅候鸟停歇在湿地湖面，湖水澄澈，芦苇摇曳，候鸟翩跹起舞，秋日油画质感拉满，金黄的芦苇荡，澄澈的湖水，辽阔的原野，灵动的候鸟相互映衬，景色十分的唯美治愈，是秋日观鸟休闲拍照的绝佳去处， 也是远离喧嚣，静心放松的小众秘境。辉腾锡勒自然植物园呢，是锡林浩特珍贵的自然生态秘境，园内生长着羊草、大真毛、柳兰、山丹花等200多种野生植物，还有黄芪、知母等多种的药用植物，也是知名的口蘑地产。秋日的植物园呢，植被层次丰富，草木泛黄， 野趣盎然，园内呢藏有天然的寒冰洞、鲜卑古木遗址以及黄花坡等小众的景点，既能沉浸式的欣赏草原秋日的生态风光，又能感受到自然与历史交融的独特魅力，非常适合徒步探秘、近亲自然的游客。
1: 那针对喜欢短途自驾一站式打卡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在推荐一条网红公路青旅行的一个线路打卡线，热阿线作为锡林浩特周边的经典的自驾公路呢，金秋时节颜值也是直接拉满，公路穿梭在金色草原丘陵湿地之间，沿途风景层层递进，一步一景全程无死角的美景。那十月呢，避开了旅游旺季的车流，公路空旷通透，自驾穿行其中，窗外是漫山遍野的黄金草原，白云低空漂浮，秋风拂面，自由感扑面而来。沿途呢，可以随时停车拍照，草原漫步，打卡牧场风光，轻松的解锁草原自驾的专属快乐，非常适合周末的一日短途出游。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3: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

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是十五开。

0: 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刚刚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景点的攻略，除了这些呢，我们也为大家整理了秋日游玩的实用小贴士，方便市民朋友们舒适出行。首先呢是穿搭的建议，十月的锡林浩特早晚温差较大，草原风口风力较强，出游建议携带薄外套、卫衣、防风衣物，搭配舒适的运动鞋，方便徒步漫步拍照打卡。其次是出行的方式，市区景点呢可以步行、骑行前往，近郊草原、火山、公路景点建议自驾出行，路况良好，出行便捷。饮食方面呢，游玩途中可以打卡本地地道的蒙餐、手把肉、奶茶、奶皮子、炒米等特色的美食，沉浸式的感受草原的饮食文化。最后呢，温馨提示，草原游玩请勿踩踏草场，乱扔垃圾，爱护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相比于夏日的热闹繁华，金秋十月的锡林浩特多了一份温柔、静谧与从容。这里没有城市的车马喧嚣，只有辽阔原野、澄澈晴空、温柔秋风，每一帧风光都非常的治愈人心。不用长途跋涉，不用精心规划远行，利用周末的闲暇时光，走出家门，奔赴锡林浩特的秋日山野，看草原流金，看候鸟翩飞，看古寺静立，看公路延绵，在自然之中放松身心，舒缓压力。那无论是独自一人的治愈漫游，情侣的浪漫出行，还是一家人的亲子休闲，朋友结伴的欢乐出游，在锡林浩特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秋日美好。趁秋风正好，时光闲暇，不负秋日，不负韶华，走进锡林浩特的山野草原，邂逅秋日独有的浪漫时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希望能为市民朋友们的周末出行提供参考。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更新本地游玩、美食、便民的生活的各类实用资讯，解锁更多身边的美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4: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5: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4: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5: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6: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声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首先会不会有声音，我们继续来分享广播剧《事儿妈送小鹅》，今天分享到的是第二集的上半部分。那今天的这个小小主人翁环节的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何心意小朋友带来的诵读经典感悟成长，因为是国庆期间嘛，要和小朋友们来分享到的是一些社科领读人呐，然后包括一些红色故事呀等等的，要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啊先来聆听好听的广播剧。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儿童广播连续剧《事儿妈送小鹅》，总顾问张红斌、高志玲，总监制刘丹文、汤坚，总策划陈志、李廷勇、王小舒，编剧潘海林、韩冰、林晨，作曲刘聪，导演庆新、于少鹏。第二集。小鹅，别哭了，别哭了啊！来来来，爸爸给你擦擦眼泪。
3: 爸爸，我错哪儿了？
4: 小鹅啊，你现在还小，有很多事情啊，你都不明白。但是你要知道，爸爸妈妈

0: 肯定是为了你好啊，对不对？你得答应爸爸妈妈啊，以后不允许随随便便到人家里去，也不用你带着李奶奶去散步，听爸妈的话啊，少管闲事儿。
1: 可是我喜欢李奶奶。
0: 哦，是因为李奶奶做的酱牛肉好吃？
1: 不是的，因为李奶奶身上的味道和奶奶很像。爸爸，我想奶奶了，我想回去找奶奶。
0: 哟，傻孩子，你不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了？
1: 想，可我什么都做不好，总惹妈妈生气，妈妈肯定不爱我了，她总说要把我送回奶奶家。那你们什么时候送我回去呀？
0: 这孩子，回什么去呀？妈妈那都是气话。你啊，就乖乖的在家待着啊。你看，妈妈为你操了那么多心，她怎么会不爱你呢？对不对？那现在小娥，你惹妈妈生气了，那你要不要去给妈妈道个歉啊？
1: 我没有做错，我不道歉。
0: 嘿，你这孩子，你怎么那么犟呢？快去快去，听话啊！去跟妈妈说，你以后都会听话的，快去啊！

0: 奶奶。
1: 哎，小鹅呀，乖，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奶奶可想你了。
0: 奶奶，我也想你，我还想小黑、小白和小花了。
1: 哦，那你有时间就回来啊。
0: 我没时间呢，妈妈说我要上小学了，给我报了好多辅导班。奶奶，辅导班没意思，我不想去，我想回乡下。
1: 哎呦，傻孩子，妈妈是为你好
0: 啊，
1: 你要乖乖的听话啊。
0: 可是奶奶，妈妈打我。
2: 小鹅，吃饭啦？
1: 你说什么？
0: 奶奶再见。
2: 宋小娥，你偷偷摸摸拿我手机干什么？玩游戏可不行啊，你才多大点啊就学坏。
0: 妈妈，我没有。
2: 死犟。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学英语去。
3: 开始点名，小虎到。
4: 队长，也就是我自己。
5: 我们快走吧，
4: 今天的任务是不许乱穿马路，
6: 冲啦！
2: 小鹅，别玩了，赶紧回家。小鹅，妈妈叫你，你怎么不应啊？
0: 那边有人闯红灯，我们要去管管。
2: 开什么玩笑，人家闯红灯关你们什么事啊？
0: 老师说了，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见了要慢行，每个人都得遵守。
7: 所以我们要站在马路上看着。
2: 快回家，路上多危险。子琪、浩浩，赶紧回家吃饭了啊。
0: 可是，
2: 别可是可是的了，妈妈上一天班累都累死了，你别添乱，跟妈妈回家啊。
0: 那好吧，子琪、浩浩再见。
7: 再见。
0: 再见。

0: 小鹅，妈妈刚才叫你，你怎么不应啊？干嘛？还在生妈妈气呢？
1: 我，孙阿姨，孙阿姨，
2: 干嘛呀，宝贝儿？锅里炖着肉呢。
1: 你又没拧个拖把啦？
2: 嘿，我说你这孩子，天天盯着阿姨的拖把干嘛？你烦不烦呐？
3: 哎，孩子也是好意。
2: 我说你这当妈的也说说他吧啊，别整天乱管闲事。
3: 哎，你这人什么素质
0: 啊？小娥，以后别再管他家的事了，闹得多不愉快。
1: 那他做的不对，我能不说吗？
0: 小娥呀，爸爸妈妈让你少管闲事都是为你好。社会这么乱，你这么小还不能保护自己，万一碰到坏人怎么办呢？
1: 孙阿姨不是坏人，我看过她在小区里喂流浪猫的。
0: 好人坏人也没写在脸上，你就给我记住，每个人管好自己就行了啊。
1: 那不行，奶奶说了，邻居是要互相帮助的。
0: 你怎么这么倔呀？到底随谁呀？
4: 我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
3: 子琪干什么呀？
1: 阿姨好，我们想找子琪去玩滑板车。
3: 哦，可是子琪周末还得练钢琴呢。
5: 妈妈，我练好累，我要滑板车。
3: 好吧，那你们就在楼下玩，千万别乱跑啊。
6: 给我买的，我还没玩呢。
7: 滑板车是浩浩的，浩浩先玩。

0: 你们好，小鱼龟。哎，你们慢点滑，小心摔跤啊！
1: 爷爷，你为啥用拐杖啊？我乡下奶奶都不用。
0: 哦，爷爷年纪大了，腿脚不好。
1: 没关系的，爷爷，你扶着我，我给你当拐杖。
0: 哎呦，好好好，真是好孩子。
1: 小鹅，轮到你玩了。
0: 快去玩吧，小鹅。

0: 去问问爷爷要不要玩。
1: 哼，快点快点。
0: 咦，爷爷呢？
2: 那不是地上躺着呢吗？
0: 爷爷走累了，休息呢。
1: 爷爷快起来，躺地上多凉啊。爷爷睡着了，不理你。
0: 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你快睁开眼睛啊。
2: 哎呀，这回我老爷中什么风的，也这样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的。
3: 什么是中风啊？
0: 爷爷一定是生病了。
3: 那得先喝一杯热水吗？
2: 不行，我老爷是送医院的。
0: 浩浩，你跑得快，快去找保安叔叔，我和子琪在这里陪爷爷。
2: 好，你们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4: 哎，今天周末，哎，给我闺女啊炖了一大锅排骨。小鹅，来来来，吃这块大的。哎，
5: 你别光给孩子加肉，小鹅，青菜也要多吃哦。
1: 我还没洗手。
4: 哎，不干不净，别瞪眼啊，你对啊，去洗手去啊。
5: 小鹅。今天又出去玩什么了？
1: 玩浩浩的滑板车，在小区里。
5: 什么？小区里这么多人，你们还敢？
1: 后来就没玩，因为三号门的爷爷摔倒了。
4: 啊？怎么摔了？
5: 摔咋样啊？要不要紧啊？是不是你们？
4: 哎，对，是。
5: 谁呀？这么没礼貌！
4: 哎，快去开门。
5: 啊，好。您是，有什么事啊？
6: 那个小闺女，是你家的吧？
5: 哪个

0: 小闺女？
1: 就那个
0: 小娥呀。
1: 啊，
0: 怎么了？
1: 哎，怎么了？就是他把我大伯撞倒了。
0: 什么？真的假的？
1: 哎，
0: 你话可不能乱说啊。
1: 啊，对啊，
0: 要有证据的。
1: 这有什么真的假的？证据是吧？大家都看见了，你闺女他们玩滑板，然后我大伯就摔倒了，他们就来扶，这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不就是证据吗？
2: 哎，小伙子，这话可就不对了啊。
1: 怎么不对了？
2: 什么就是证据了？
1: 这
2: 啊，你大伯摔倒，孩子们去扶他啊，就是他们撞的呀。
0: 对呀。
2: 再者说了，几个孩子在玩滑板，你又没在现场，你怎么就能断定是我们家小娥撞了你家大伯啊？
0: 就是。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连续剧《事儿妈送小娥》第二集。剧中人物：宋小娥由于小周演播，浩浩由谭彦成演播，子琪由赵玉轩演播，小娥妈妈由武凤春演播，小娥爸爸由任杰演播，小娥奶奶由张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丽桦、杨默、郭正健、孙卓、杨洋、郝明亮、王金迪，统筹马玉霞，策划陈华良、于少鹏，监制李金斌、申在春、杨红祥，责任编辑潘海林、王成武、吕正，剧务吕志，录音房大文、袁坤，音响张旭，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重庆市万州区广播电视台、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重庆三峡学院。
4: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6: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7: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8: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9: 祝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0: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1: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吧。妈妈，垃圾桶在哪里？我要扔垃圾。哎，叔叔，小草也会疼的，我们不要踩它好吗？小朋友，这些你做到了吗？小小主人翁，礼貌环保，从我做起。

家好，我是乌拉盖管理区社科知识领读人何新义，我领读的作品是诵读经典感悟成长。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在对话。我们多读书，多读好书，多读有意义的书，才能提高自身的文明素养，精神世界才会愈加充实丰富。读唐诗宋词元曲，能使枯竭的心变得温和；读四大名著，能使平淡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读中华典故之传统文化，融入精华，能让我们终身受益。当我刚步入小学的大门，就领取了《读中华典故之传统文化》这本书，这让刚接触书籍的我充满了好奇心，便迫不及待地让妈妈读给我听，讲其中的道理。正式上学了，老师开始精讲细读，这可让我吸收了不少知识。孟母三迁的故事让我感悟到成长环境对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因此我们在学习的道路上，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具有浓厚的学习气氛是必不可少的。而孔融让梨让我懂得应该尊敬师长，友爱谦让的道理，也让我学会了包容，懂得应该处处让着比自己小的孩子，也要懂得尊重比自己大的哥哥姐姐们。我渐渐长大，读中华典故之传统文化教给我的知识也就越来越广，从三字经到成语故事，如卧薪尝胆这个故事给我的启发是，只要有坚定的信念，持之以恒的精神，凡事都能成功。每当我们出去游玩时，我都会想起来很多诗句：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当爸爸出去工作时，让我体会到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滋味。当老师为我们讲课讲到嗓子都哑了时，我会体会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首诗中赞美了老师的奉献精神。读中华典故之传统文化，蕴含着古今名人之经典，中华传统文化之延伸。这本书让我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为我

0: 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为我的品指引了正确的方向，为我的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我们讲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写出一首规范的汉字时，那些音符，那些画卷，似乎在与我们的血脉一起跳动。此时，我们的心中时常会涌起一种无比亲近的感情，那是对祖国和民族深厚的情谊。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每天都在抑扬顿挫的语音中享受汉语的魅力，都在横平竖直的书法中得到书法艺术的熏陶。阅读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长久坚持，只要持之以恒地读下去，势必会让这颗阅读的种子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源远流长。我的领读完毕，谢谢。
1: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2: 爸爸妈妈，
3: 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
1: 好了，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喽。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

0: 亲亲我，爱我你就欢欢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0: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0: 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2: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5: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4: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6: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7: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8: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9: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1: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0: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2: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0: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3: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

0: 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0: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3: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4: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5: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8: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7: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9: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7: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样。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10: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1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样。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13: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 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
12: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4: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0,000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1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1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6: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7: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7: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2: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8: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9: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青阳报道。
20: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21: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你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20: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

0: 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2: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6: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阅读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7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1: 加拿大政府一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2: 美国东部时间一号傍晚，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2: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7: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就职，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8: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9: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0: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1: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道德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这期节目要学习的道德经的内容是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1: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3: 也有人讲呢，这个是老子啊，在做《道德经》的时候，那个时代当时民间相传的一种谚语了。
2: 哦，
3: 哎，那么老子呢，就把这个话呢，他又直接引用到《道德经》里来。
2: 哦，
3: 也有这样的一种历史上有这样的考证和说法。
2: 嗯，
3: 那这个曲则全是吧？曲则全的话呢，这个解释啊有多种啊，一种是站在，比如说站在这个，这个圣人的角度。
2: 哦，
3: 啊，就圣人角度，这个屈啊，就是委屈自己的意思。
2: 哦，
3: 那委屈自己是吧？然后呢，让这个别人得到成全。
2: 嗯，哦，委屈自己成全了别人。
3: 哎，对，我们经常讲叫成人之美了，
2: 是
3: 是吧？就这就是圣人的情怀了，或者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这个有德行的人呢，往往都是这样的，是吧？
2: 对，
3: 一个有德行的人，他不是说考虑到让别人来成全我。
2: 嗯，总是自己去想着成就
3: 别人，
2: 对，
3: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圣人和凡人不同的地方。
2: 对，
3: 那有的人认为自己呢，已经是成圣人了，是吧？我们在做伟大的贡献。
2: 嗯，
3: 其实你再观察一下呢，我们在做好多事情的时候啊，都是让别人陪着我们的，
2: 是
3: 让别人呢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奉献。
2: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意识不到呢？
3: 就是因为这就是和圣人和凡人的区别了，是吧？圣人的想法是说成就别人。
2: 哦，
3: 成就别人他委屈自己了，
2: 嗯，
3: 是吧？那么往往我们凡人都认为我们在做贡献，你们要来帮助我，是吧？
2: 嗯，
3: 结果实际上呢，整个观察一下，整不好贡献没做多少呢，给别人和社会添了很多的麻烦。
2: 哦，
3: 是吧？所以说圣人的做法是委屈自己啊，成全别人。
2: 嗯，对
3: 吧？他圣人不是为自己想的，他是希望呢这个身边人都来成长了。最典型的，你比如说这个作为这个父母啊，
2: 嗯，
3: 老师啊，是吧？在成就学生的时候，然后长辈在成就晚辈的时候，
2: 嗯，
3: 领导呢在成就部下的时候，是吧？其实往往都有这种倾向。
2: 对，
3: 我们经常讲着“青出于蓝胜于蓝”嘛，
2: 是
3: 啊。这老师有时候他看见学生超越了自己，他很高兴的。
2: 对，
3: 啊，他这个就有圣人的情怀在里边了哈。
2: 哦，
3: 那么某种意义上讲呢，也正是一个人呢，要是能够学会这样一点这样做的话，其实呢也能把事情处理得很完美。
2: 对。
3: 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2: 嗯，
3: 如果一定要主张自己的是吧，让别人委屈来陪着我，
2: 嗯，
3: 那可能这个事情呢就不均衡了。
2: 对，
3: 反过来说呢，我看上去我好像这个委屈并不是说是那种很难过的委屈，
2: 嗯，
3: 这个委屈是委呢是指这个叫做委婉，
2: 委婉
3: 啊，曲呢就是稍微的打个弯的意思了。
2: 对对，
3: 对吧？别人直着过来了，
2: 我绕一点，
3: 我绕一下嘛，就是我绕一下的意思，我不要直面相撞。
2: 啊，
3: 不要是硬去跟他打，是吧？硬去跟他撞，我把他道路让开了，他也过去了，我也过去了，
2: 是，
3: 这不就得以全了吗？
2: 对，
3: 就这个全的话，既全了他，也全了我哟。
2: 是
3: 双全呢。
2: 对，
3: 不是说光全了他，我这边不全了。
2: 嗯，
3: 那只是说我稍微的顺着他绕了一下，我多走了半步，是吧？但是确实皆大欢喜。
2: 哦，
3: 这个就是我稍微付出了，多付出了半步咯。对啊，委屈了一点点咯。嗯，委了一下，屈了一下，是吧？然后呢，这个事情就全了，大家处理得很和谐。哦，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我们虽然成不了圣人呢，可以向圣人学习嘛。
2: 对，比如说我们在生意谈判当中，有的时候争得不可开交。
3: 对呀，
2: 有一方主动的让一点点，
3: 我让一点点是吧，我就你们提什么要求，我们让一点点，我们让开这个冲突，
2: 嗯，
3: 对方呢很高兴，
2: 是，
3: 然后我们在其他地方就再均衡嘛。
2: 对，
3: 对不对？我让让他， 他过一会儿不就让我了吗？对呀，互相两相让呢，这不叫win win嘛，就是双赢，双赢也没有争执了，生意还谈成了，就双赢。所以这也告诉办事情的原理也在这里边。
4: 万物之道皆自然， 人心之德贵清净。 这里是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道德经》。那还有就是网则直，这个网呢，
3: 它也讲的这个意思。网呢是趋己从人，叫网；直呢是让人家的这个伸直。这句话怎么解释呢？这个网则直啊。 那比如说是吧，这个因为有的人水平很高了，
2: 对，
3: 是吧，我们讲水平很高的话，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一样的，
2: 是，
3: 虽然我们希望人人平等，是吧，但实际上你说绝对的平等呢，也不是不可理解，但是基本上办不到。
2: 对，
3: 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能力情况状况环境都不一样。
2: 对，
3: 所以当我们完全提出要求绝对人人平等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悖论了。 是吧，其实这个悖论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想了，这不是我们世界完全能达到的，
2: 对，
3: 它只能相对的说我们都有选举权，是不是？那你怎么说呀？那你说我都平等的话，为啥大家不选我呀？那还有没有能力呀？
2: 对，
3: 是吧，我还有没有这个为社会服务的胸怀呀，还有包括我有能力有胸怀，我有没有那个福分呢？
2: 是，
3: 是吧，我能不能给大家带来幸福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很多。那有的人呢才能很高， 胸怀很宽广，德行也很高，是吧？那这样的人和大家相处的时候，说白了，这圣人怎么和大家相处呢？他就把自己降低下来。哦，哎，这个汪则直的意思就是说，把自己低下来，让别人跟着大家共同成长，让别人自己找到人生的道路。哦，这个话怎么讲啊？那打个比方说，我们讲就是说，我们观察自己嘛。嗯，我们是希望别人天天的边上有一个人指导着我前进好呢， 还是我适当的要有一些自己的探索，寻找人生道路以后自己前进好呢？
2: 那有的人可能希望有人指导着，那有的人就希望我自己探索探索。我想大多数人可能喜欢自己去摸索。
3: 应该说喜欢指导的，他也得看怎么个喜欢法。比如说动事无巨细，皆都给他指导好了，那走起来就没有味道了。
2: 对，他就不用动脑子了，什么都不想，
3: 这是一方面。另外有的时候他会有很大的抵触感，
2: 是
3: 是吧？还有的时候呢，因为人生啊本身呢它是一种探索和成长，
2: 嗯，
3: 所以这个中国古人讲就叫悟性啊，讲的就这个意思。
2: 哦，
3: 就是他有的时候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其实父母长辈了，
2: 嗯，
3: 我们的祖先了啊，古圣先贤了，早都把人生道路讲给我们听了。
2: 对，对不对？
3: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听呢？我们因为我们要是都听的话，我们不会出现这么多的社会中的问题和人生中的问题。
2: 我们总想自己去试一试，总想他们说的万一不对呢？
3: 这人之常情，是，这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在这儿了。人之常情呢，都是想自己探索的。
2: 对，
3: 所以这种真正有胸怀有智慧的人呢，他知道人有这个特质，
2: 所以就让你去自己摸索。
3: 那让你自己摸索，他要跟我们在一起啊。
2: 嗯，
3: 因为他的智慧很高啊，
2: 是，
3: 他早就看见了我们走十步， 以后百步以后千步以后的状况，
2: 是，
3: 他甚至早就能看出来我们这种做法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的变化情况他都知道。那怎么办呢？他事先也不能给没有太点破，因为点破了我们也不懂。
2: 所以他干脆不说，
3: 就像很多父母是吧，我们比如谈恋爱找对象，很多年轻的人是吧，我们现在多少几零后我也搞不清楚，零零后吗？好像是九零后，八零后，八零后已经都有孩子了，九零后，反正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体会了哈，找对象了。 找对象呢，然后呢，这个父母看完之后说不合适，我们说这怎么可能呢？我会改变他了。
2: 对，
3: 然后我们就跟他好了，就结婚了。
2: 嗯，
3: 结果十年二十年过去了以后，发现没改变，改变不了他，是吧？然后很伤心的回去跟父母报告说，我改变不了。
2: 嗯，
3: 结果父母说二十年前我就知道了。 对，这种情况也有很多的了，是，有的时候人到中年的时候才会想起，哎呦，我年轻的时候要是听我爸爸的话，要是听我妈妈的话，我人生道路肯定不是这个样子了。
2: 对呀，我就听着到中年的一位女士说，我不敢回家，说我婚姻不幸，说了因为我父母当时就劝我不要跟他结婚，所以这样的故事就很多。对，那这是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都喜欢自己要探索一下。对，是吧？那父母怎么办呢？就是父母有时候就跟圣人是一样的了。<笑> 父母采取的方法就是望则知，望的什么意思？就是父母就不多说了，他宁可用10年20年的时间看着我们，陪伴着我们来成长，他也不会再天天的跟你叨咕你做错了，你离婚吧，你不合适，他不说了，他忍着了，让我们自己去体验，让我们自己去撞南墙，让我们自己去感悟人生，从中学习到人生的道理。这就是圣人的情怀，也是父母的情怀，他不显山不露水，
3: 跟我们在一起，其实他看得清清楚楚。当我们特别痛苦、特别难过、很难过人生的这个坎儿的时候，是吧？他就伸出援助之手，把我们拉一把。其他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在这里闯荡。
2: 那个时候，
3: 这是圣人的情怀。
2: 那个时候，我们反而更加的感激父母，就觉得哎呀，父母真是他的苦心，我们好像才明白一点。
3: 父母，而且呢，我们像身边的像父母这样的很多关心我们的长辈啊、朋友也都很多的。
2: 是，
3: 有时候。 就是他们也是看着我们的，就像我们有时候好朋友之间，他有多少缺点，其实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们也不说了，是吧？为什么不说了呢？因为说了就会吵架，说了他也接受不了，好，友情还会受到损伤，所以我们就默默的守护着他，是吧？希望他不要出大的状况。对，出了大状况呢，我们还要伸出援助之手，帮他度过人生的难关。对。
5: 啊，这就是一份情怀，
6: 这是圣人情怀，
5: 圣人情怀，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包含着一部分了，是吧？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
6: 是，
5: 就像面对自己的好友一样，
6: 是，
5: 就像领导呢面对自己的这个部下一样，就像老师呢面对自己的学生一样，是啊，这种情怀叫望之之，讲的是这个。
7: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
3: 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那还有就是蛙则盈啊，蛙则盈的这个蛙呢，就是低洼的意思了，
2: 对，
3: 像大海一样了，是吧？盈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盈满嘛，所以因为有大海一样的情怀，才能够海纳百川了。
2: 对，
3: 我如果没有大海一样的胸怀，是吧？那我就是一个小壶。 或者说我就是一个刚，是吧？我就是一个杯子，那稍微装一点水，它就溢出来了。
2: 哦，也就是说我们要保持谦卑，我觉得让我们的心放在低一点，把自己看得低一点。
3: 低一点，然后胸怀宽广，
2: 对，
3: 挖嘛，就是低洼，低洼，是吧？然后有宽广深厚，
2: 是，
3: 所以呢，它的包容度就很大。
2: 哦，如果我们一个人是一个包容度很大的人，那我们的心胸就像大海一样。
3: 对呀，就是我们站的低越低的人，是吧？姿势越低，胸怀越宽广，那包容度就越大。
2: 是，什么人都能包容。
3: 反倒说，如果说太这个傲慢啦，是吧？高高在上了，反倒包容度就很差了。
2: 对，
3: 只能就是说跟社会地位无关，我觉得指的是自己的胸怀。
2: 对，是
3: 啊，那 对，包容的往往都是属于不喜欢的。对，如果我们能容纳的跟我们意见不一样的人越多，那我们心胸就越广大。那这个是个考验，这个是很厉害的，是吧？对，因为这个人往往都是喜欢自己的同类人，是吧？那对自己性格呀，是吧，爱好啊，志趣啊，不相同的甚至见解不同的人，是吧？我们也能有一份理解，至少的话我们
4: 这个心中呢有一份能够接受，有一份理解，我觉得这个都是一种包容。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
2: 那还有必则心。
3: 必则心呢这个也很有意思了。 这个必的话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一种
2: 必谱，或者说是一种质朴了。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他的人生智慧，是吧？我们经常讲啊，作为一个父母长辈，是吧，其实他是有影响力的了。对，你比如说我父母，是吧，我在家里头如果都是穿着打扮吃喝玩乐，是吧，你这个特别都寻找这种叫做奢靡的生活方式。那你的孩子一定从小就培养出来很喜欢这些东西。 对，
3: 那或者说呢，我们虽然行为上没有显现出来，我内心里头很渴望这种这种豪华的奢靡的生活方式，
2: 孩子是不是也会受影响？
3: 那肯定会受影响。那就是有的时候你看父母都很简朴，孩子却很浪费。
2: 对，
3: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们心里向往那个奢靡的生活。
3: 对，孩子啊，他是父母的这心肝宝贝嘛，心头肉，心头的肉，就是你心里头想什么他就给你露出来什么。
2: 哦，
3: 哎，所以有时候这个有的时候你看那个父母是吧，父母他虽然对外面啊穿着打扮上很这个很讲究了，哎，孩子很简朴，因为他内心深处呢，他穿着打扮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工作了。
2: 哦，
3: 内心深处他是一种简朴的渴望和价值观，所以他可能生出的孩子很简朴。
2: 哦，
3: 所以说我们内心深处对子孙后代的影响呢是很强烈的。
2: 嗯，
3: 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也告诉我们，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知道这一点以后，他会考虑到自己的言行和举止呢对社会大众的影响。
2: 对，
3: 所以呢，我们自己选择一些比较简朴的生活，那会让身边的人会觉得很心安理得。
2: 对，
3: 尤其我经济条件很好是吧，我把自己的生活水准降低一点，
2: 是
3: 把自己的为自己的生活的水准降低一点，
2: 嗯，
3: 这样周边的人呢少给周边人一些压力咯。
2: 对，
3: 是吧，那我们现在把自己的生活水准提得高高的，有多少我就花多少，甚至我的生活标准都超过了我的这个收入标准，
2: 那就
3: 是
2: 太累了。
3: 一方面自己太累了，另外一方面也给这个社会带来极大的刺激，让别人呢就很不安了。
2: 是，
3: 哎，那么我们比较简朴的生活，那就显得别人呢，我觉得这个生活呢就显得比较稳妥，是吧？
2: 是。
3: 他一跟人说，哎，你看他这个人这么有钱，过的日子还那么简朴，我们现在钱虽然不多，日子也差不多，挺好的了。
2: 那我们其他的不如我们的人，不如我们生活条件的人，多一份心安，
3: 多一份心安啊，多一份满足感。
2: 是。
3: 这个心也包含着这个成分在里面，
2: 哦，
3: 是吧？
2: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不仅生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仅让自己活得心安理得，还要让别人活得心安理得。
2: 对，
3: 这才是真正有胸怀的人。
2: 对，
3: 是吧？不能说我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给别人带来的让别人心浮气躁啊，让别人心不安呐，让这个社会的人心浮躁啊。
2: 嗯，
3: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人，其实呢，我们做的事情就不合适了。
2: 对，
3: 那我应该考虑到，不仅是我合适，还要考虑到对社会大众其他的人，让他也心安理得，让他也心情宁静，是吧？让这个社会的风气呢，因为我们的言行举止而往好的良善的方向去发展，去迈进一步。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应该思考和应该做的事情。
4: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踩着别人脚步走路的人，永远不会留下自己的脚印。唯有找准人生定位，才能让渺小的生命释放出惊人的力量，成就自我的价值，让我们的脚随着心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经典选读栏目当中，我们一起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了《道德经》的人生智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林清玄的一篇文章《生命的化妆》。
5: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4: 我认识一位化妆师，他是真正懂得化妆，而又以化妆闻名的。对于这生活在与我完全不同领域的人，使我增添了几分好奇。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化妆再有学问，也只是在皮相上用功夫，实在不是有智慧的人所应该追求的。
2: 因此我实在忍不住问他，您研究化妆这么多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会化妆？化妆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呢？对于这样的问题，这位年华已逐渐老去的化妆师露出了一个深深的微笑。他说，化妆的最高境界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自然。 最高明的化妆术是经过非常考究的化妆，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没有化妆过一样，并且这化出来的妆与主人的身份匹配，能自然表现那个人的个性和气质。刺激的化妆是把人凸显出来，让他醒目，引起众人的注意。拙劣的化妆是一站出来，别人就发现他化了很浓的妆， 而这层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缺点或年龄的。最坏的一种化妆是化过妆以后扭曲了自己的个性，又失去了五官的协调。例如小眼睛的人竟化了浓浓的眉毛，大脸蛋的人竟然化成了白脸，阔嘴的人竟然化了红唇。听了他的一番话， 真没想到，化妆的最高境界竟然是无妆，竟是自然，这可使我刮目相看了。化妆师看我听得出神儿，继续说，这不就像你们写文章一样吗？拙劣的文章常常是词句的堆砌，扭曲了作者的个性。好一点的文章是光芒四射，吸引了人的视线，但别人知道你是在写文章。 最好的文章是作家自然的流露，他不堆砌，读的时候不觉得是在读文章，而是在读一个生命。多么有智慧的人呐！可是到底做化妆的人只是在表皮上做功夫，我感叹地说。不对的，化妆师说，化妆只是最末的一个枝节，它能改变的事实其实很少。 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睡眠充足，注意运动与营养，这样他的皮肤改善，精神充足，比化妆有效得多啊。再深一层的化妆呢，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心地善良，关怀别人，自爱 而有尊严，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脸上的化妆只是化妆最后的一件小事儿。我用三句简单的话来说明：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化妆师接着做了这样的结论：你们写文章的人不也是化妆师吗？ 三流的文章是文字的化妆，二流的文章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文章是生命的化妆。这样你懂化妆了吗？告别了化妆师，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夜黑的地表，有了这样的深刻体悟：这个世界一切的表象都不是独立自存的，一定有它深刻的内在意义。那么 改变表象最好的方法，不是在表象上下功夫，一定要从内里面进行改革。可惜在表象上用功的人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呀。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 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毅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
4: 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6: 每一粒粮食精耕细收，每一粒粮食颗粒归仓，每一粒粮食实现价值，从田间到舌尖，从习性到理性，守住良心，护好饭碗，节粮减损关乎你我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国庆假期，锡林郭勒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让八方游客感受锡林郭勒草原独特的秋日风光。
0: 在万家团圆欢度国庆的美好时刻，锡林郭勒盟各行业工作者坚守一线，默默奉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庆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依托草原、沙地、湖泊、田园等特色资源，推出生态观光、音乐公路、秋收体验、草原旅拍等多元文旅业态项目，吸引八方游客走进锡林郭勒，感受草原秋色。西蒙荣

0: 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方宁报道。
1: 连日来，郑兰旗混善达克沙地公园和新晋网红打卡点音乐公路游客络绎不绝，景区里充电桩、休憩驿站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极大提升出行体验。沙地、草原、湖泊在此交汇，景色宜人，引得游客纷纷停车驻足拍照留念。天津游客徐征轩：
2: 这个天气非常的凉快啊，一下车天气让人心情舒畅，特别特别的舒畅啊。然后广袤的草原，对吧，一到这儿就是心情非常的欢乐。
1: 在太仆寺旗宝昌镇边墙村，金秋时光边墙有约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孩子们在亲子研学丰收果画小课堂画秋收果蔬，游客边摘边尝。土豆田里大人孩子一起体验秋收，古法梅花灶旁现烤土豆、炸油饼、农家大锅菜等美食香气扑鼻。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太仆寺旗居民张女士：
3: 今天带孩子体验收秋，在田里劳动虽然很累，但是看到丰收的果实特别开心。孩子知道了粮食来的不容易，要爱惜粮食，热爱劳动。
1: 乌拉盖管理区旅游热门打卡地布里云泉景区提前部署优化游览服务流程，增设便民服务点位，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应急救助、便民物资等暖心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游览体验。国庆假期也是草原旅拍旺季，乌拉盖管理区摄影师常宇的订单量迎来高峰，他背着相机奔赴各个取景地，根据游客需求定制旅拍方案，确保为游客留下最满意的照片。不少游客在社区平台分享成片，自发宣传乌拉盖草原风光。乌拉盖管理区摄影师常宇：
4: 大家难得趁着假期远道而来，就想好好看一看草原的美景，拍一下美丽的照片，帮游客定格旅途的美好，这份坚守就很有意义。
1: 国庆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把特色资源串点呈现，推出多条自驾游线路和秋季文旅项目，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当前草原秋色正浓，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节，各地将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保障，进一步释放秋季文旅消费潜力。
5: 在万家团圆欢度国庆的美好时刻，锡林郭勒盟各行业工作者坚守一线，默默奉献，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以坚守守护祥和，以实干祝福祖国。西蒙荣媒记者王淑荣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为保障辖区电网平稳运行，群众用电无忧，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全员在岗值守，工作人员紧盯电网运行状态，常态化开展线路巡检、设备排查、隐患整治，从严从细落实各项保电举措，全力守护节日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输电管理处运维一班班长白静：
7: 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锦绣，岁岁安澜。我们将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坚守保电一线，以实干担当守护万家灯火。
6: 国庆假期是安全防范的关键节点，锡林浩特市消防救援队伍全员在岗，严阵以待。全体消防救援人员坚持24小时战备值守，持续开展辖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前置备勤工作，全方位织密节日安全防护网。锡林浩特市阿巴嘎街消防救援站消防员庞玉山：
8: 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我们将始终坚守初心，苦练本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守护草原万家平安。
6: 110报警热线是守护群众平安生命线。国庆期间，锡林郭勒盟110接警中心接警员全天候坚守岗位，耐心倾听群众诉求，快速处置各类警情，高效回应群众求助，用专业、耐心与坚守守护一方平安。锡林郭勒盟110接警中心接警员杨乐：
9: 每一通报警电话都是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帮群众排忧解难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我将立足接触警岗位，尽职尽责，守护一方平安，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
0: 节假日期间，人流、用火、用电频次增加，锡林郭勒盟多地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和防火宣传，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综合报道。
10: 在乌拉盖管理区，消防救援工作办公室聚焦商超门店、餐饮饭店、酒巷场所等重点场所，重点检查消防栓、灭火器等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检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情况。乌拉盖管理区消防救援工作办公室消防员白世凯：
11: 从小隐患查起，从细微

0: 县林业和草原防火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汽车站、商超、城区主干道等人流密集区域，普及秋季用火注意事项。在304省道，工作人员沿路叮嘱过往司机、游客等严控野外用火，防范火灾风险。多伦县林业和草原防火服务中心宣传股股长陶海鹏：
1: 把防火常识送到群众身边，引导群众自觉遵守防火管控要求，从而杜绝各类野外违规用火行为的发生。
2: 西蒙荣媒通讯员任思萌、张静报道。近日，位于东欧中莫沁旗的额济纳尔盐湖景区正式开园，并开展了以文化研学、红色传承、民族团结、美学浸润为核心的系列活动，让游客感受到母亲湖的资源禀赋与人文底蕴。景区内盐雕艺术研学体验温馨开展，前来参观的孩子们与游客一同以盐为媒，以心创作，在动手实践中触摸盐文化，感受自然之美，把盐湖的独特资源变成可参与、可记忆的沉浸式快乐体验。盐湖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主题活动庄重而暖心，党员们走进盐湖保卫战纪念碑，缅怀历史，重温誓词，通过红色讲解、法治宣讲、身边典型分享和互动问答，厚植爱国情怀，强化使命担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盐湖畔常开常盛。在牧人之家蒙古包里，美学展静静绽放，民间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将草原风光、民俗风情与生活诗意一一呈现，让游客在赏湖观景之余，邂逅一场温暖治愈的文化之旅。
3: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发布2026年度检护质量典型案例，苏尼特右旗人民检察院报送的张某师、张某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成功入选。
2: 苏尼特右旗重点项目抢抓工期全速推进，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六台36兆瓦直流锰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项目进入收尾冲刺关键阶段。
3: 近日，二连浩特市文旅投集团依托市门标志性双恐龙雕塑及现有基础设施，精心打造了网红打卡点市门恐龙驿站，成为口岸特色文旅空间。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至明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北部、东中近旗南部、西乌中近旗、阿巴嘎旗北部、苏尼特左旗东北部有中雨或雨夹雪，局地大雨或雨夹雪，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转雪，东北转西北风6级，短时7到8级，气温下降6度。清晨，东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3号夜间至4号，全蒙多云，除西北部地区外，大部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偏北风5级，清晨有霜冻或轻霜冻。4号夜间至5号，全蒙多云转晴，西北风4-5级，清晨有霜冻或轻霜冻。继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中雨或雨夹雪，5度到12度。乌拉盖巴依湖社镇小雨或雨夹雪，2度到9度。东乌中近旗乌利雅斯泰镇中雨或雨夹雪，2度到9度。西乌中近旗巴拉格尔高勒镇中雨或雨夹雪，3度到9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雨或雨夹雪，3度到11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小雨或雨夹雪，4度到13度。二连浩特市小雨，3度到14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小雨，4度到15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小雨或雨夹雪，2度到12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雨或雨夹雪，3度到11度。太普寺旗宝昌镇小雨或雨夹雪，2度到10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或雨夹雪，3度到12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或雨夹雪，3度到1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1: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3: 算盘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4: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5: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6: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7: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庄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九一九二二。啊！普氏野马一九四七。大林白鱼一九八一。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

0: 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0: 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2: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
3: 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6: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7: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

0: 各位听众，今天是十月二号星期五，农历八月二十二。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国庆假期，锡林郭勒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让八方游客感受锡林郭勒草原独特的秋日风光。
0: 在万家团圆欢度国庆的美好时刻，锡林郭勒盟各行业工作者坚守一线，默默奉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庆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依托草原、沙地、湖泊、田园等特色资源，推出生态观光、音乐公路、秋收体验、草原旅拍等多元文旅业态项目，吸引八方游客走进锡林郭勒，感受草原秋色。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2: 连日来，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公园和新晋网红打卡点音乐公路游客络绎不绝，景区里充电桩、休憩驿站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极大提升出行体验。沙地、草原、湖泊在此交汇，景色宜人，引得游客纷纷停车驻足拍照留念。天津游客徐征轩：
3: 这个天气非常的凉快啊，一下车天气让人心情舒畅，特别特别的舒畅啊。然后广袤的草原，对吧，一到这儿就是心情非常的欢乐。
2: 在太仆寺旗宝昌镇边墙村，金秋时光边墙有约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孩子们在亲子研学丰收果画小课堂画秋收果蔬，游客边摘边尝。土豆田里大人孩子一起体验秋收，古法梅花灶旁现烤土豆、炸油饼、农家大锅菜等美食香气扑鼻。活动将持续至十月七号。太仆寺旗居民张女士：
4: 今天带孩子体验收秋，在田里劳动，虽然很累，但是看到丰收的果实特别开心。孩子知道了粮食来的不容易，要爱惜粮食，热爱劳动。
2: 乌拉盖管理区旅游热门打卡地布林泉景区提前部署优化游览服务流程，增设便民服务点位，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应急救助、便民物资等暖心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游览体验。国庆假期也是草原旅拍旺季，乌拉盖管理区摄影师常宇的订单量迎来高峰，他背着相机奔赴各个取景地，根据游客需求定制旅拍方案，确保为游客留下最满意的照片。不少游客在社区平台分享成片，自发宣传乌拉盖草原风光。乌拉盖管理区摄影师常宇：
5: 大家难得趁着假期远道而来，就想好好看一看草原的美景，拍一下美丽的照片，帮游客定格旅途的美好，这份坚守就很有意义。
2: 国庆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把特色资源串点呈现，推出多条自驾游线路和秋季文旅项目，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当前草原秋色正浓，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节，各地将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保障，进一步释放秋季文旅消费潜力。
0: 在万家团圆欢度国庆的美好时刻，锡林郭勒盟各行业工作者坚守一线，默默奉献。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以坚守守护祥和，以实干祝福祖国。西蒙荣媒记者王淑荣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为保障辖区电网平稳运行，群众用电无忧，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全员在岗值守，工作人员紧盯电网运行状态，常态化开展线路巡检、设备排查、隐患整治，从严从细落实各项保电举措，全力守护节日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

0: 书店管理处阅为一班班长白静。
1: 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锦绣，岁岁安澜。我们将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坚守保电一线，以实干担当守护万家灯火。
0: 国庆假期是安全防范的关键节点，锡林浩特市消防救援队伍全员在岗，严阵以待。全体消防救援人员坚持24小时战备值守，持续开展辖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前置备勤工作，全方位织密节日安全防护网。锡林浩特市阿巴嘎街消防救援站消防员庞玉山：
2: 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我们将始终坚守初心，苦练本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守护草原万家平安。
0: 110报警热线是守护群众平安生命线。国庆期间，锡林郭勒盟110接警中心接警员全天候坚守岗位，耐心倾听群众诉求，快速处置各类警情，高效回应群众求助，用专业、耐心与坚守守护一方平安。锡林郭勒盟110接警中心接警员杨乐：
3: 每一通报警电话都是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帮群众排忧解难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我将立足接触警岗位，尽职尽责，守护一方平安。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
4: 节假日期间，人流、用火、用电频次增加，锡林郭勒盟多地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和防火宣传，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新闻融媒记者杨小旭综合报道。
5: 在乌拉盖管理区，消防救援工作办公室聚焦商超门店、餐饮饭店、酒巷场所等重点场所，重点检查消防栓、灭火器等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检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情况。乌拉盖管理区消防救援工作办公室消防员白世凯：
6: 从小隐患查起，从细微处整改，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把风险堵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群众平安过节。
5: 泰普斯旗消防救援局联合红旗镇人民政府开展秋季防灭火宣传，向村民讲解秋季防灭火注意事项，对木柴堆积、电动车聚焦充电等情况进行现场隐患排查，并组织居民开展灭火器使用教学。泰普斯旗消防救援局工业大街消防站消防员李泽军：
7: 向群众普及灭火器材使用方法，以宣传礼品普及灭火防火知识，提高群众对灭火防火重要性的认识。
5: 多伦县林业和草原防火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汽车站、商超、城区主干道等人流密集区域，普及秋季用火注意事项。在304省道，工作人员沿路叮嘱过往司机、游客等严控野外用火，防范火灾风险。多伦县林业和草原防火服务中心宣传股股长陶海鹏：
8: 把防火常识送到群众身边，引导群众自觉遵守防火管控要求，从而杜绝各类野外违规用火行为的发生。
9: 西蒙荣媒通讯员任思萌、张静报道：近日，位于东欧中莫沁旗的额济纳尔盐湖景区正式开园，并开展了以文化研学、红色传承、民族团结、美学浸润为核心的系列活动，让游客感受到母亲湖的资源禀赋与人文底蕴。景区内盐雕艺术研学体验温馨开展，前来参观的孩子们与游客一同以盐为媒，以心创作，在动手实践中触摸盐文化，感受自然之美，把盐湖的独特资源变成可参与、可记忆的沉浸式快乐体验。盐湖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主题活动庄重而暖心，党员们走进盐湖保卫战纪念碑，缅怀历史，重温誓词，通过红色讲解、法治宣讲、身边典型分享和互动问答，厚植爱国情怀，强化使命担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盐湖畔常开常盛。在牧人之家蒙古包里，美学展静静绽放，民间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将草原风光、民俗风情与生活诗意一一呈现，让游客在赏湖观景之余，邂逅一场温暖治愈的文化之旅。
4: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发布2026年度检护质量典型案例，苏尼特右旗人民检察院报送的张某师、张某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0: 案成功入选。
1: 苏宁右旗重点项目抢抓工期全速推进。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六台36兆瓦直流锰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项目进入收尾冲刺关键阶段。
0: 近日，二连浩特市文旅投集团依托市门标志性双恐龙雕塑及现有基础设施，精心打造了网红打卡点市门恐龙驿站，成为口岸特色文旅空间。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莹：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2: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1: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3: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8: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4: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5: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6: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7: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8: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9: 充电了6:46，只有那排到100多号了。
17: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 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2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7: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4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7: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7: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6: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3: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24: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23: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25: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23: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

0: 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1: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0: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4: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5: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6: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7: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8: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9: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哎呀，好嘞。
8: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9: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8: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0: 喂，
9: 哎，亲爱的，哎，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8: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

0: 米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 剁刀鱼吧，
2: 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2: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
3: 好了，你直接动就行了。
2: 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6: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5: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7: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4: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4: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 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7: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4: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7: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4: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7: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1: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9: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0: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组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1: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呼和浩特小雨转阴，14度到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共筑祖国好，奋进新征程，以实干成果献礼国庆，重大项目取得多领域新突破；
1: 国庆假期，内蒙古文旅市场热度高涨；
3: 系列报道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请听岁月50载，民族团结绘就乌海各族群众共生共荣新画卷；
1: 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一对银耳环，四代人守护，请听详细内容。
3: 金秋10月，内蒙古一批重大项目捷报频传，一批重量级发展成果集中落地，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攻坚克难，以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果向祖国华诞献礼，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10月1号，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实物资产及运维管理工作交接活动在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举办，标志着盛乐国际机场正式由工程建设组织实施阶段转入转场通航决战决胜阶段。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是自治区民航发展里程碑式重大工程，交接后，呼和浩特机场将扎实开展资产清点，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完善运行预案，强化风险管控，聚焦一夜转场、异地转场、冬季转场，全新流程设施难点，抓实硬件收尾、系统联调、协同衔接等筹备工作。
1: 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新能源项目建设现场，成片光伏支架整齐排列，光伏区内施工人员加紧焊接光伏组件，打桩区域机械轰鸣，地面光伏升压站及送出线路同步施工，各作业面有序推进，施工团队严守安全标准，压实班组岗位安全责任。国家能源集团国电电力上海庙公司工程建设部土建主管周文斌：
4: 21.4万的光伏占地面积是4680亩，它每年将给火电厂节省产用电3356万元左右。预计2026年12月28日，然后全线并网。
3: 位于呼和浩特市萨罕区的黄河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加紧施工，全力冲刺11月30号建成投产目标。工程投运后，将进一步完善呼和浩特市中东部供电主网架结构，为呼和浩特算力集群提供稳定电力保障。内蒙古超高压供电公司黄河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经理李宁：
5: 目前正在建设中的这几座变电站一路串联起来以后，站多了，站和站之间的距离短了，站和站之间的回线多了，这样就是对这个网架结构的加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国庆假期，呼伦贝尔市重点项目建设热度不减，总投资12.2亿元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建设项目钢结构吊装作业高效推进，配套房屋建筑施工同步开展，各施工工序紧密衔接压查推进。中建三局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建设项目

0: 项目经理李耀虎。
1: 国庆期间项目持续施工，留守人员坚守一线，抢抓节点，团队整体氛围昂扬稳定。
0: 国庆长假期间，内蒙古全域文旅市场火热升温，各地因地制宜推出潮玩竞技、文化研学、艺术展演、生态观光多元业态，让广大游客和市民在多姿多彩的假日体验中尽享秋日盛景，度过充实丰盈、热气纷呈的国庆假期。请听报道。
2: 我是内蒙古台记者孟根。10月1号晚，第21届越野一族阿拉善英雄会在阿拉善沙漠穿越大本营盛大开幕。
3: 晚会在精彩纷呈的乌兰木齐文艺演出中启幕，创意服饰秀、歌曲、马头琴合奏等节目轮番上演，将草原非遗风情与现代越野潮流完美融合。全国各地34支越野大队、俱乐部依次亮相。今年阿拉善英雄会与越野一族英雄会多年后再度合体，以向善而行、共启新章为全新主题，全面升级赛事品质与体验场景。京东集团严宗光。
4: 阿拉善英雄会是亚洲最大的越野盛会，今年我们搭建超过30000平米的展区及营地，让车友现场体验一站式的汽车消费服务。
3: 本届英雄会将持续至10月5号，期间 T3 挑战赛、腾格里挑战赛、汽车漂移表演、目光大巡游、沙漠电音节、主题烟花秀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沙漠越野的独特魅力。越野一族山东大队王善良。
5: 我是越野一族山东大队的，每年都来阿拉善，今年感觉园区设施越来越规范，越野气氛越来越浓厚。
3: 阿拉善盟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中光。
6: 阿拉善英雄会正迎来常态化、全域化、全产业链化三大转变，打造高质量的中国沙漠越野目的地。
2: 我是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10月2号下午，呼和浩特市美术馆开启国粹庆国庆雅集送华章国风文化雅集，一侧是馆内京剧传习班倾情登台，京胡演奏、贵妃醉酒、智取威虎山等经典选段轮番唱响，另一侧是精品书画集中亮相，书画名家现场挥毫，以笔会友，以笔墨丹青，礼赞盛世。游客顾女士
7: 非常喜欢这种传统文化，就是每次到看的时候觉得哎，确实是就挺震撼的。
2: 呼和浩特市美术馆副馆长郭锦林。
8: 我们把书画和京剧两大国粹放到同一个舞台上，就是想用老百姓愿意看、看得懂的方式，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的传承下去，真正做到艺术惠民。
9: 我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金秋时节，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层林尽染，五彩斑斓的林海秋景如油画般铺展天地之间。国庆假期，众多游客慕名穿行林海秘境，沉浸式邂逅北疆最美秋日。广东游客魏志峰：
10: 五彩斑斓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震撼，我只能说你相机无法记录下来那种美。
9: 自9月初以来，呼伦贝尔林区酒店民宿持续火爆，一房难求。莫尔道嘎、市围、满归等特色小镇日均接待游客突破1万人次，街区商圈人流涌动，消费旺盛。额尔古纳市莫尔道嘎镇饭店经营者刘大辉：
11: 哎呀，今年的收入是太可观了，这秋季太火了，这人员一看，这每天的人客流量不断，紧着翻台嘛，你看，我家这店20多人服务都服务不过来。
9: 今年秋季，呼伦贝尔深耕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 IP， 重点打造 G331 林海边境秘境黄金环线，整合原始林海、白桦林、界河风光、森林小火车等特色业态，推出多条精品赏秋线路，以极致生态风光、优质文旅服务，持续擦亮北疆秋季文旅名片。
12: 内蒙古台消息，2026年国庆节假期第一天，内蒙古接待国内游客370.16万人次，同比增长47.51%，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25.94亿元，同比增长46.78%。接待国内游客人次数最多的盟市为呼和浩特市，接待国内游客65.17万人次，其他依次为鄂尔多斯市、赤峰市、通辽市。另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统计，国庆假期首日，内蒙古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624.01万人次，环比上升49.79%。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大幅攀升，总车流量近90万辆，小客车为通行主力。 全区13个重点收费站出口流量破万。

0: 普通国省道通行秩序平稳。客运输送方面，全区营业性运输累计发送旅客 100.26 万人次，其中公路客运同比增幅明显，铁路民航客运流量同步上升。
1: 乌海市因煤而生，从1976年乌海市建市以后，人口不断增多，经济迅速发展，建成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重要的煤化工和新材料工业新城。为全面展现乌海市建市50年来发展成果，今天起，内蒙古台推出系列报道《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播出第一篇《岁月50载：民族团结绘就乌海各族群众共生共荣新画卷》，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采制。
2: 乌海市是移民城市，建国初期人口不足千人，为开发煤炭资源，从全国20多个省市迁徙而来的各民族群众在这里交错居住，繁衍生息。在乌海市海博湾区林荫街道海心社区的一间裁缝小店里，手艺人志愿服务队队长张永胜正忙碌做工，他牵头组建服务队，长期为独居老人、困难群众提供免费缝补等便民帮扶。张永胜：
3: 我和父母从巴彦淖尔市到乌海，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乌海早就成了我的家。我们在社区的帮助下组建了手艺人志愿服务队，之后有汉族、蒙族，大家不分民族，齐心做事，能实实在在给困难群众搭把手、帮帮忙。我也真切地感受到，在乌海我们就是一家人。
2: 随着支援包钢、煤炭资源开发快速推进，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建设大军扎根戈壁，拓荒兴业，历经半世纪发展，如今全市人口达到近55万，汇聚汉、蒙古、回等43个民族群众在此安居立业，共生共荣。乌海市民乌改凤：
4: 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但是我们这儿有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地人，我们相互帮忙，经常在一起聊聊天，相处得很融洽。
2: 多年来，乌海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全市培育各级示范点位91个，建成50多处教育实践基地，组建150余支红十六宣讲及志愿服务队伍，累计开展主题活动2500余场。乌海青少年创意园园长郝艳茹：
5: 通过动手体验、主题研学、互动课堂，搭建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让青少年真切理解各民族像石榴子紧紧相拥的道理。
2: 乌海市持续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深入融入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文化建设、生态保护全过程，全市民族团结创建工作亮点纷呈，硕果累累。海南区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塞罕乌素村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同心同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成为乌海最鲜明的城市标识。
1: 巧渡金沙江是长征途中极具转折意义的经典战例，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九龙镇，白品柱一家对这一战的记忆却寄存在一对耳环里。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到云南追寻这副银耳环背后的故事。
0: 在鹿圈九龙镇的金钟山石阶而上，有一个红军洞。如果说焦平渡见证了红军绝境突围的铁血担当，这里就是长征路上最沉重、最滚烫的坐标。1935年5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挥师进云南，准备抢渡金沙江。战前大军路过九龙镇，从此这里的人民就记住了红军。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县九龙镇四代守洞人白品柱：
6: 5月6号的就把21位伤病员红军押到红军洞，用那个树叉寻了2位，到第3位的时候说你不用寻， 我们自己下高呼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就英勇的就义了，这个就是红军动的由来。
0: 当时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和村里的几位妇女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送水送粮，缝补衣物粮袋。白品柱
6: 第二天又给红军提水，那么提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红军看到我母亲没有穿鞋，这个衣裳也褴褛，一个像干部一样的从公文包里边就拿出这堆银黄，叫他的变卖补体家用。
0: 当时的一副银耳环可以为一个家庭换来很多吃穿，而这副银耳环也可能是那位红军战士的全部家当。此后的几十年里，王福英即便再难都没舍卖掉这对耳环，他用红绸包了一层又一层，小心翼翼珍藏在箱底。也正是因为这份善意，他的弟弟也参加了红军。白品柱
6: 是红军的影响，我们这个村呢有六位参加了红军，其中一位呢是我的舅父曾存德，他呢1944年的时候来过一封家信，从那以后呢就没有音信。
0: 1975年当地征集红军遗物，白品柱的母亲毅然决然选择将耳环捐献，有人劝他留着，他说把耳环交给国家是让更多人记住红军的好。白品柱
6: 我的母亲呢也经常地教导我，红军是为了天下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和牺牲的。10岁以后吧，带我到红军洞这个地方去祭扫。9年，去世的，他又反复的嘱咐，你要经常到红军洞去看一看。
0: 为了母亲的这句嘱托，白品柱开始守护红军洞，义务宣讲红色故事。为还原历史真相，他自费奔走数十家档案馆查阅史料，反复考证核对细节，记了10多本笔记。有人不理解，他说因为我答应过母亲。2023年5月6日，时隔88年，21名红军烈士的遗骸从深洞中潜入新落成的九龙红军洞烈士陵园，入土为安。白品柱带着儿子孙辈至今仍去祭扫。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县九龙镇4代守洞人白品柱，
6: 整个他们建设这个红军烈士陵园的这个过程呢，我几乎每一天我都要去一趟。这个誓词上不是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吗？这要活着的一天，能讲的一天。
1: 内蒙古台消息，10月1号进行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男子篮球联赛蒙 BA A 组第一轮比赛中，包头队108-98战胜呼伦贝尔队，阿拉善队87-72战胜巴彦淖尔队，鄂尔多斯队110-108战胜赤峰队。B 组第一轮比赛中，兴安盟队78-108负于二连浩特队，锡林郭勒队109-53完胜乌海队，通辽队主场79-84不敌乌兰察布队。昨天下午进行的 A 组比赛中，阿拉善队97-83战胜呼伦贝尔队，鄂尔多斯队89-72战胜满洲里队。
7: 铁路护路进行时，
0: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国庆假期，乌海市护路办组织护路分队走进公园，开展知路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活动，将铁路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针对国庆假期公园老人儿童较多的特点，护路队员重点面向中老年居民和少年儿童讲解安全防护要点，提醒家长看护好孩子，勿在铁路沿线玩耍逗留，进一步增强沿线群众的安全意识。
1: 内蒙古自主培育的肉羊新品种新高肉羊近日通过国家审定。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叶树平，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8: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7: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国庆假期，锡林郭勒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让八方游客感受锡林郭勒草原独特的秋日风光。
0: 在万家团圆欢度国庆的美好时刻，锡林郭勒盟各行业工作者坚守一线，默默奉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庆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依托草原、沙地、湖泊、田园等特色资源，推出生态观光、音乐公路、秋收体验、草原旅拍等多元文旅业态项目，吸引八方游客走进锡林郭勒，感受草原秋色。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2: 连日来，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公园和新晋网红打卡点音乐公路游客络绎不绝，景区里充电桩、休憩驿站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极大提升出行体验。沙地、草原、湖泊在此交汇，景色宜人，引得游客纷纷停车驻足拍照留念。天津游客徐征轩：
3: 这个天气非常的凉快啊，一下车天气让人心情舒畅，特别特别的舒畅啊。然后广袤的草原，对吧，一到这儿就是心情非常的欢乐。
2: 在太仆寺旗宝昌镇边墙村，金秋时光边墙有约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孩子们在亲子研学丰收果画小课堂画秋收果蔬，游客边摘边尝，土豆田里大人孩子一起体验秋收，古法梅花灶旁现烤土豆、炸油饼、农家大锅菜等美食香气扑鼻。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太仆寺旗居民张女士：
4: 今天带孩子体验收秋，在田里劳动虽然很累，但是看到丰收的果实特别开心。孩子知道了粮食来的不容易，要爱惜粮食，热爱劳动。
2: 乌拉盖管理区旅游热门打卡地布林泉景区提前部署优化游览服务流程，增设便民服务点位，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应急救助、便民物资等暖心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游览体验。国庆假期也是草原旅拍旺季，乌拉盖管理区摄影师常宇的订单量迎来高峰，他背着相机奔赴各个取景地，根据游客需求定制旅拍方案，确保为游客留下最满意的照片。不少游客在社区平台分享成片，自发宣传乌拉盖草原风光。乌拉盖管理区摄影师常宇：
5: 大家难得趁着假期远道而来，就想好好看一看草原的美景，拍一下美丽的照片，帮游客定格旅途的美好，这份坚守就很有意义。
2: 国庆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把特色资源串点呈现，推出多条自驾游线路和秋季文旅项目，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当前草原秋色正浓，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节，各地将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保障，进一步释放秋季文旅消费潜力。
0: 在万家团圆欢度国庆的美好时刻，锡林郭勒盟各行业工作者坚守一线，默默奉献。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以坚守守护祥和，以实干祝福祖国。西蒙荣媒记者王淑荣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为保障辖区电网平稳运行，群众用电无忧，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全员在岗值守，工作人员紧盯电网运行状态，常态化开展线路巡检、设备排查、隐患整治，从严从细落实各项保电举措，全力守护节日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输电管理处运维一班班长白静：
7: 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锦绣，岁岁安澜。我们将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坚守保电一线，以实干担当守护万家灯火。
6: 国庆假期是安全防范的关键节点，锡林浩特市消防救援队伍全员在岗，严阵以待。全体消防救援人员坚持24小时战备值守，持续开展辖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前置备勤工作，全方位织密节日安全防护网。锡林浩特市阿巴嘎街消防救援站消防员庞玉山：
8: 祝愿伟大祖国

0: 山河锦绣，繁荣昌盛，我们将始终坚守初心，苦练本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守护草原万家平安。
1: 110报警热线是守护群众平安生命线。国庆期间，锡林郭勒盟110接警中心接警员全天候坚守岗位，耐心倾听群众诉求，快速处置各类警情，高效回应群众求助，用专业、耐心与坚守守护一方平安。锡林郭勒盟110接警中心接警员杨乐：
2: 每一通报警电话都是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帮群众排忧解难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我将立足接触警岗位，尽职尽责，守护一方平安，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
3: 节假日期间，人流、用火、用电频次增加，锡林郭勒盟多地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和防火宣传，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新蒙荣媒记者杨小旭综合报道。
4: 在乌拉盖管理区，消防救援工作办公室聚焦商超门店、餐饮饭店、酒巷场所等重点场所，重点检查消防栓、灭火器等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检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情况。乌拉盖管理区消防救援工作办公室消防员白世凯：
5: 从小隐患查起，从细微处整改，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把风险堵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群众平安过节。
4: 泰普四旗消防救援局联合红旗镇人民政府开展秋季防灭火宣传，向村民讲解秋季防灭火注意事项，对木柴堆积、电动车聚焦充电等情况进行现场隐患排查，并组织居民开展灭火器使用教学。泰普四旗消防救援局工业大街消防站消防员李泽军：
6: 向群众普及灭火器材使用方法，以宣传礼品普及灭火防火知识，提高群众对灭火防火重要性的认识。
4: 多伦县林业和草原防火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汽车站、商超、城区主干道等人流密集区域，普及秋季用火注意事项。在304省道，工作人员沿路叮嘱过往司机、游客等严控野外用火，防范火灾风险。多伦县林业和草原防火服务中心宣传股股长陶海鹏：
7: 把防火常识送到群众身边，引导群众自觉遵守防火管控要求，从而杜绝各类野外违规用火行为的发生。
8: 西蒙荣媒通讯员任思萌、张静报道。近日，位于东欧中莫沁旗的额济纳尔盐湖景区正式开园，并开展了以文化研学、红色传承、民族团结、美学浸润为核心的系列活动，让游客感受到母亲湖的资源禀赋与人文底蕴。景区内盐雕艺术研学体验温馨开展，前来参观的孩子们与游客一同以盐为媒，以心创作，在动手实践中触摸盐文化，感受自然之美，把盐湖的独特资源变成可参与、可记忆的沉浸式快乐体验。盐湖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主题活动庄重而暖心，党员们走进盐湖保卫战纪念碑，缅怀历史，重温誓词，通过红色讲解、法治宣讲、身边典型分享和互动问答，厚植爱国情怀，强化使命担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盐湖畔常开常盛。在牧人之家蒙古包里，美学展静静绽放，民间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将草原风光、民俗风情与生活诗意一一呈现，让游客在赏湖观景之余，邂逅一场温暖治愈的文化之旅。
3: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发布2026年度检护质量典型案例，苏尼特右旗人民检察院报送的张某师、张某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成功入选。
8: 苏尼特右旗重点项目抢抓工期全速推进，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六台36兆瓦直流锰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项目进入收尾冲刺关键阶段。
3: 近日，二连浩特市文旅投集团依托市门标志性双恐龙雕塑及现有基础设施，精心打造了网红打卡点市门恐龙驿站，成为口岸特色文旅空间。
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播音红霞、志斌，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新闻融媒或者银听的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既然说到膳食啊，饮食嘛，我们首先来说，就是大家觉得这些生活习惯呢都挺好的，但是啊，这些饮食习惯其实你在享受的同时，也许正在悄悄影响你的健康。有的人可能一天就是这么开始的，清晨呢匆忙的出门，比如说顺手抓一块饼干就当早餐了，中午呢着急嘛，扒了几口饭，几分钟解决战斗，深夜加班之后呢再来一顿重口味的宵夜。这些看似啊当代生存标配的饮食习惯，可能正在悄悄地影响你的寿命。柳叶刀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因为不良饮食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100万。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盘点十个不良饮食习惯。
1: 首当其冲的第一点就是不吃早餐。与经常吃早餐的人相比，不吃早餐的人心血管疾病死亡和患癌症风险，也就是癌症死亡的风险会更高。另外，如果不吃早餐，身体在午餐的时候就会更热衷于那些高热量食物，而且吸收率也会提升，就容易变成脂肪储存起来。吃早餐的时间大家也要注意。2023年国际流行病学杂志的研究发现，与8点前吃早餐的人相比的话，9点之后吃早餐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高59%。吃早餐的最佳时间应该是在7点到8点钟。
0: 对，你看啊，一般9点之后，有些人10点、11点就直接早午餐了，是吧？另外就吃得太快，有人吃饭真的特别快。复旦大学2024年发表的研究发现啊，每餐如果吃饭不足5分钟的人，那么脂肪肝的风险就飙升81%。进食过快，它是会延迟饱腹信号传递的，就导致了热量的过量的一个摄入，腰围啊、内脏这些脂肪的面积会显著增加。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早餐的用餐时间为15到20分钟，这个午餐和晚餐的用餐时间为20到30分钟。但早餐你真得早起啊。
1: 要不然不可能用餐时间那么长。
0: 这么长，对。
1: 然后第三点就是晚餐吃得太晚。有一项研究呢显示，分析了日本超过70000名40到79岁人群的晚餐习惯，结果就发现，晚餐时间不规律，尤其是晚上8点或者是不固定的人群，脑出血的风险升高了44%。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晚餐的时间最好是在晚上6点到8点之间，因为夜间消化功能减弱，热量是更容易转化为脂肪堆积，导致内脏脂肪过高和肥胖的风险。如果吃得太晚，消化系统的负担就会增加，还会影响到睡眠的质量。
0: 其实呢，中国我们以前就是过午不食，就比较建议大家呢，就是5点之前最好吃完，或者6点之前。但是呢，你按现在，比如说小朋友放学都6点嘛，是吧？所以说6点到，尤其是8点之前一定要吃完啊，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另外就是暴饮暴食，如果暴食的话，它是会刺激胰液过量分泌，容易引发急性胰腺炎。比如说过年呀、过节这样一些期间，门诊胰腺炎的这个接诊率就高于平时。暴饮暴食是分2种的啊，一种是经常性的，一种是间歇性的。那么经常暴饮暴食是会增加肥胖跟消化道疾病的风险，就让我想那些吃播主播。而间歇性的暴饮暴食比持续性的高脂饮食更加容易加速你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哪个都不好啊。
1: 对，第五就是吃变质食物。变质产生的有害物质，比如亚硝酸盐、黄曲霉素、组胺等等，大部分是不能够通过高温烹调而减少的。就以黄曲霉素为例， 要加热到280度以上才开始分解，所以一般的烹调食物方式是不能够破坏其结构的。食物的细胞之间有间隙，看似好像只坏了一小块，比如说一个苹果上面只发霉了一小部分，你切掉感觉好像剩下的这部分看似好好的能吃，其实啊，这个霉菌毒素等都已经通过这个间隙啊渗透到了各个地方，所以变质的食物像那些水果呀千万不要吃。
0: 下面是高盐饮食，提到吃盐多的危害，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高血压，都知道。其实啊，我国死亡率第一的脑卒中也和高盐饮食有关。此外呢，盐多了还会增加体内钙的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天摄入盐的这个量低于5克，也说过好多次了。日常饮食当中，除了烹调的时候要少放盐，还要小心无处不在的隐形盐，比如说蚝油、酱料、鸡精等，这些都是含盐的调味品。话梅、牛肉干等各种高盐的零食，榨菜、腌肉、方便面等加工食品，它们都属于藏盐大户，所以在购买的时候要注意营养成分表，同类食物里选钠含量最低的。
1: 第七点就是偏爱烫食。食道癌是全球第八大常见癌症，每年会导致约40万人死亡。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现，食道癌的风险是随着食物温度升高而增加的。报告指出，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与食道癌风险呈正相关。致癌原因呢，是在于高温导致了食管黏膜反复的损伤，在损伤到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容易从炎症发展为癌变。我们的口腔和食道的正常温度是36.5度到37.2度，食物和饮品的温度呢，在10度到40度是最佳的，不要吃过热的食物啊。
0: 对，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我们吃饺子就喜欢吃热的。下面就是甜饮料成瘾。华西医院团队发表在一个杂志上的研究显示，因为含糖饮料导致的疾病高达45种，过量饮用甜饮料是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内分泌问题、多位置癌症等风险不同程度的增加。更可怕的是，甜食就会像毒品一样来激活大脑的奖赏机制，是让人越喝越上瘾的。中国营养学就建议啊，学会建议说，成人每天需要把游离糖控制在25克以内，相当于一瓶低糖饮料的含糖量。
1: 第九点是爱吃腌制食物。浙江大学的研究团队在2004年至2008年之间，招募了来自10个不同地区的44万名没有重大慢性疾病的中老年参与者，并且进行了平均10年的随访。经过分析，经常食用腌制蔬菜与出血性中风和食道癌死亡风险增加是有关系的。常吃腌菜，就是每周吃4天及以上的人群，和不吃腌菜的人群相比的话，出血性中风死亡风险高出了15%，消化道癌症死亡风险高出了13%，而食道癌的死亡风险大幅度提高，高出了45%。除了腌制蔬菜，腌制肉类也同样需要大家警惕，像香肠、腊肉等这些腌制的肉类制品，不仅是盐的含量非常高，在配料表当中也会经常能够看到亚硝酸盐的身影。
0: 最后是主食比例不合理。2023年，国际著名期刊《营养》当中就发表了湘雅团队的研究，通过分析10669名这个就是40到79岁的中老年人的饮食，发现啊，当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占总能量的48.92%。

0: 喜欢我们小时候那个酸奶，就觉得现在好像已经喝不到那个样子的了。
1: 对，说到喝酸奶的话，有研究就发现了，喝酸奶或者是能够延缓衰老的，还能够降低患癌的概率，但是首要的前提是你得喝对了。补钙助消化，经常喝可以补充营养。这关于吃酸奶的好处呢，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我们刚才也说了，酸奶居然能够降低衰老加速的风险，还能抗癌减轻脂肪肝，但是前提是我们要买到真正的好酸奶呀。
0: 对，其实呢，在2024年的这个12月11号，辽宁中医药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这个某期刊上就发表一篇研究论文，显示哈，就是常喝酸奶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寿命延长。跟那些从来不喝酸奶的人相比呢，经常喝酸奶的人衰老加速的风险竟然降低了46%。此外，酸奶的消费频率与降低肥胖风险也有关系。在我念这段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有一段时间特别火的干椰酸奶。研究人员指出啊，这是一项探索酸奶消费与加速衰老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适当的酸奶摄入频率可能是有助于延缓衰老的。那么对于其中的潜在机制，研究指出益生菌很可能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很多人就会去补充益生菌哈。酸奶可能会通过增加肠道当中有益生菌的这个数量来增强肠道的屏障功能。此外呢，益生菌还可以调节免疫反应，并且对代谢和神经系统疾病等全身性疾病产生治疗的作用。
1: 所以大家不要低估酸奶的好处。权威杂志《自然通讯》上有一项研究就发现，酸奶的新功效减轻脂肪肝。研究团队发现，在肥胖相关二型糖尿病小鼠的高脂高糖饮食当中添加酸奶，有助于实验当中维持小鼠全身血糖的动态平衡，并且防止肝脏胰岛素抵抗和脂肪变性。除了调节肝脏糖代谢，酸奶还能够降低肝脏相对重量和甘油三酯的水平，并且减轻肝脏脂肪变性程度和纤维化。那么这些研究结果就表明，酸奶的摄入是能够保护肝脏的健康。
0: 其次呢，有助于防癌。多项有关于酸奶跟癌症风险的研究结果显示啊，吃这个发酵乳制品有利于降低总的患癌风险，其中喝酸奶的效果是最好的。原因在于呢，酸奶所含的益生菌，还有这个就比如说酪酸，还有像共轭亚油酸等这些物质，它本身都具有防癌的作用。不过前提是要保证您选用的是合格的酸奶，而且含有这些成分。
1: 还有好处就是降体脂瘦肚子。有一项随机的对照研究，以90余名36到66岁的中国东北地区的肥胖女性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了两组。实验组每天呢是早餐之前吃220克的酸奶，对照组呢则是喝相同量的牛奶。两组受试者在实验期间均保持正常的规律饮食，不再额外摄入其他的乳制品、营养补充剂和药物，持续24周。结果就发现呀，与喝牛奶的人相比，酸奶组的受试者身体脂肪减少了2.26公斤，腰围减小了1.85厘米呀。
0: 这个简直太好了，是吧？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减脂的朋友来说，
1: 对，
0: 喝酸奶，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喝好的啊。另外呢，预防骨质疏松，钙的吸收率也会更高。乳酸菌将牛奶当中乳糖分解成乳酸，降低了乳糖的含量，但是保留了牛奶当中其他营养物质，所以这个酸奶仍然有补钙的效果。我们一般说喝牛奶不是补钙吗？酸奶也可以。事实上，酸奶当中钙的吸收率比牛奶当中是只高不低，因为乳酸是能够促进钙等多种矿物质吸收。另外，酸奶里面还有蛋白质分解产生的 CPP 等肽类物质。一说肽，大家就尤其女性就会特别的敏感，是吧？什么面膜呀、油呀都会说，是吧？它也是可以促进钙吸收的。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发酵乳当中规定，目前市面上经常见到的酸奶产品可以分为发酵乳、酸乳、风味发酵乳和风味酸乳。它 们都是以牛羊

0: 乳或乳粉为原料。产品当中啊，钙含量高低跟原料奶的质量以及含量有关。发酵乳和酸乳原料比较简单，那么钙的含量相对也比较稳定，而且呢也比较高。
1: 嗯，还有好处就是能够促消化，酸奶当中的蛋白质更容易吸收，其中的乳酸还能够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繁殖，促进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会提高多种矿物质的吸收率，适合消化不良的时候饮用。还有呢，还能够调节情绪，肠道健康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的。常喝酸奶的话，可以减少与情绪和疼痛感有关的大脑区域活动。还有就是能够减轻抗生素的副作用，服用抗生素会引起我们肠道的菌群紊乱，经常喝酸奶的话是有助于调整菌群平衡的。停用抗生素以后呢，饮用一段时间酸奶是可以减轻药物的副作用的。
0: 嗯，那下面就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购买到适合自己的好酸奶。重点是建议购买蛋白质高、脂肪不高、碳水化合物不高的酸奶。首先就看看是否有活菌。酸奶是经过乳酸菌发酵的乳制品，根据是否经过巴氏杀菌热处理，可以把酸奶分为低温活菌酸奶和常温杀菌型酸奶。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含有活的乳酸菌，其余的营养成分差别不大。如果喝酸奶是为了获得乳酸菌的益处，建议选择低温含有活菌的酸奶。如果不需要活菌，则常温酸奶是更有优势的，适合不方便冷藏、需要长时间放置的人，比如说学生啊，或者是外出的旅游者。
1: 嗯，然后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益生菌成分。单纯想要营养价值，任何一种酸奶是都可以的。如果您是想要调节身体，发挥一些益生菌的作用，我们就要选择益生菌酸奶。同时要看蛋白质的含量，大于每100克2.3克。通常酸奶的蛋白质含量呢是大于等于2.3%的，而且质地比较粘稠。而蛋白质含量标注是大于等于1%，呈液体状，那大多是乳酸饮料而已。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不推荐大家以复原乳为原料的酸奶。
0: 还有就是看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一般情况下每100克无糖酸奶含有4到6克碳水化合物，这是天然存在于牛奶里的乳糖。总碳水化合物减去乳糖等于添加糖含量。例如营养成分表当中标注含12%碳水化合物的酸奶，实际上糖就占了7%左右。如果对于含糖量比较在意的，慎选配料表当中标有含白砂糖等产品。
1: 嗯，
0: 另外要看看有没有味，这个味道的味字。通过调味获得水果口味的酸奶和添加真实水果的酸奶的区别在于一个味字。草莓风味酸奶是通过添加食用香精、色素等添加剂而获得草莓口感，不含有草莓。而草莓果粒酸奶等不含味字的酸奶则含有真正的草莓果粒或者是果酱，但是也加入了水果香精，所以最好是买原味酸奶，回家切水果自己调一下味道。
1: 嗯，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喝酸奶的时间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人每天的液态奶摄入量至少要达到300克，平时如果有喝牛奶的习惯，可以用酸奶等量来替换牛奶，也就是220克的酸奶加上80克的牛奶，结合自己的接受度来灵活的去调整。还有一点呢，就是睡前喝可以补钙助眠。夜间我们的身体不能够从食物当中补充钙，所以血钙的浓度会下降。喝酸奶的话可以减少身体动用骨骼当中的钙，同时钙还能够帮助我们调节神经系统，在睡之前使人的神经放松下来，更好的能够进入睡眠的状态。
0: 另外是清晨喝，空腹的时候胃酸分泌比较少，这个时候胃中的酸度不高，所以酸奶当中的益生菌通过胃到达肠道的几率就随之增大。早晨是一天当中 这个基础胃酸分泌最少的时候可以补充益生菌，餐前喝呢你可以半个小时来喝，减轻饥饿感，减少热量摄入可以减肥，运动之后呢可以增肌，如果想达到增肌的效果，运动之后喝更有效，因为这个时候酸奶当中的糖会刺激胰岛素分泌量增加，从而促进蛋白质合成肌肉。
1: 要提醒您注意的一点是，胃酸分泌过多、胃炎、胃溃疡者不要空腹喝酸奶，而且酸奶和有一些药物呢也是对头，若是一起服用，有可能会降低药效或者是引起不良的反应，比如补铁药，因为一下子摄入过多的钙就会妨碍铁的吸收。但是这不意味着补铁的日子里是不能喝酸奶的，只要这个时间隔开就可以了。像早上如果您吃了这个补铁药，中午再喝酸奶就可以。如果您是以控制体重为目标的话，不管酸奶吃多少，什么时间吃，都要计入到一天总的食物摄入热量当中。
0: 好，以上就今天在饮食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相关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